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各地出行需求旺盛，而在昨天，也就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昨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铁路方面预计发送旅客2040万人次。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假期出行请提前留意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截至今晚8点，内蒙古中部、河南中部、安徽西部、湖北南部、四川盆地西部、重庆中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广西西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西部、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中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福建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号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号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被除外。受此前美国制裁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2号披露，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了入侵。 OpenAI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而这些数据并未由该部门向公众公开。此前的9月23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通报了一起 OpenAI 的人工智能体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的事件。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共角出了51枚金牌，中国队收获7金10银10铜，还拿到3个奥运席位。今天本届亚运会除马术外的所有项目都将收官，当天将角出47枚金牌。中国选手吴亦丙出战网球男单决赛，冲击一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3: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4: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5: 金龙鱼6步鲜大米，全链路6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
4: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6: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4: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2: 口子窖
7: 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8: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净卫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4: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9: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4: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无人机继续打击基辅地区和敖德萨州目标，包括乌军物流、能源、基建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克兰正以远程打击回应俄罗斯的升级行动，打击了俄多地石油设施。
1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重申，俄方对以谈判方式调解冲突持开放立场，但乌方并未展现出希望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正在试图升级局势。更多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14: 据俄罗斯媒体二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始终就谈判问题保持开放立场，但俄方需要的是和平而非停火。他指出，目前乌克兰当局并没有展现出希望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而零散协议无助于推动冲突的解决。就黑海地区局势，佩斯科夫说，目前黑海水域的形势比较特殊，俄方正在这一方向回应乌军实施的对俄打击，主要目标是切断对乌军的海上弹药和燃料供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表示，俄方正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升级局势，试图展示力量，并使乌克兰陷入混乱。俄方的目标之一是迫使乌克兰居民离开基辅。他说，俄罗斯在2022年开始特别军事行动初期曾有过类似的目标，即迫使普通民众离开基辅，以此制造没有首都就没有国家的局面。此外，泽连斯基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俄军对乌克兰民用目标的袭击强度明显增加，袭击目标包括学校、医院和数据中心。他指出，俄罗斯近期的行动是对乌方打击俄罗斯境内炼油厂、港口和仓库的回应。
1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俄乌之间谈判僵持，互相加大对能源等基础设施的打击，试图摧毁对方后勤。
15: 从目前来看的话，双方谈判呢进入僵局，而泽连斯基从6月份发起的对于俄罗斯能源、对于俄罗斯境内的一些基础设施和首都的打击呢，还在加码。所以呢，作为反制来看的话，俄罗斯呢最近几天呢也明显加大了对于乌克兰境内的包括能源设施在内一些目标打击。这应该说呢，双方已经进入到了对于对方的一些基础设施进行这种袭击，以摧毁对方后勤补给以及民生的一些基础设施的这个战略。因为马上就进入冬季了，如果说能源设施遭到破坏的话，不光是民生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在一线作战的士兵呢，可能他的油料呢也会被切断。
13: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美俄乌三方会谈虽然曾提上日程，但俄乌双方目前都更倾向于通过战场较量争取筹码。美国当前外交斡旋的重点也并非推动俄乌谈判。
15: 从战场上的这个形势，不管是在乌东地区的战场这种焦灼状态，还是泽连斯基不断的呢对俄罗斯境内的重要目标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似乎呢双方又重新呢回到了希望通过军事手段来谋取更多的利好的这样一种态势。双方的目标呢都非常高，同时呢双方都认为自己手里还有筹码，那么继续在战场进行较量呢成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首选，而不是进行外交谈判。从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方面的外交斡旋来看的话，它更多的是避免俄罗斯呢对欧洲国家，特别是对欧洲北约成员国打击，而不是呢劝俄罗斯和乌克兰坐下来静静的谈判。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
1: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总体来看呢，今天北晴南雨这样一个大的天气格局啊还会延续，那南方大部地区呢会继续的有降水出现，强度会升级，像云南的东北部、贵州南部、广西的北部，还有湖南的中北部、江西北部这一带都是会有大到暴雨，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着短时的强对流天气。今天呢，沪昆高速的不少路段都是会受到较强降雨的影响的。城市方面呢，像长沙就是大雨转中雨的天气，那假期计划这个自驾出游的朋友还是要多多留意一下路况的信息了。那预计五号也就是后天开始啊，南方大部地区是有望雨过天晴的。在北方呢，今天有限的雨雪会主要出现在华北的北部到东北地区南部这一带，这其中呢，内蒙古的中东部、辽宁中部等地降水会比较强一些，会有中到大雨。那气温方面啊，这个国庆假期冷空气的活动是频繁的，像昨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南方大部的炎热天气是大幅的消减了，高温也是几乎消失殆尽。那今明两天呢，江南的气温还会进一步的下探，西南地区也会有降温出现。城市中像重庆、长沙、武汉、合肥、南京这几个城市，今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只有19-20度的样子了，伴着雨水感觉湿凉。那上一股冷空气的影响还没有结束，今天新的一股冷空气又会启程。那受其影响，今天在新疆东部、甘肃河西、青海北部、内蒙古的中西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还有河北的北部和南部、天津、北京的西部和北部等地呢，一些地方都会刮起5到7级的风，阵风会有7到9级。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苏阳。
0: 好的，胡晓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这两年，逛博物馆、看名人遗址成了不少游客的旅行选择。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这个假期就有很多人专程去看位于河南安阳的曹操高陵。九月下半月，有关曹操高陵的搜索同比增长，
4: 坦荡与温柔。有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打卡攻略，很多都涉及背诗免票活动。有网友分享经历，一首《观沧海》，一首《龟孙寿足矣》，把初中背过的诗词捡起来，就能省50块门票钱。此前，一位外国游客在现场完成背诗挑战的视频走红网络，也让这项活动更加出圈。国庆假期首日，记者上午来到曹操高陵。相比网友此前的背诗攻略，这个假期的活动规则似乎严格不少。考官向游客解释，
5: 咱们现在规则是两首短诗是半价50%的，如果一长一短的话，您可以享受免门票的，那么咱成人票价是50，也就是优惠了50元。如果是两首长诗的话，咱除了免了您的门票，还会赠用咱们的一个饮用水。
4: 和往日不同，现场公告牌提示节假日背诗活动有明确时段要求，每时段限10个免票名额，短篇诗词和长篇诗词各有名单。网友攻略中最常提及的《观沧海》和《龟孙寿》都在短诗之列，也就是说，即使在现场把这两篇都流利背诵，也只能省去一半票钱。有网友发帖认为这一规则变化不太友好。安阳曹魏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曹操高陵景区相关负责人许一新解释，节假日极端情况下曾出现过几十位游客排队等待背诗的场景，此次规则调整以及限额免票也有维持游客中心秩序的考虑。
6: 因为它不仅仅要兼顾背诗，还要有这个游客咨询以及讲解的安排，都在服务台进行。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游客直接就分流开了，我们这一场就10个人，后边游客你可以再准备准备，也可以先去看演出啊或者其他的。
4: 我能确认规则前，来自辽宁葫芦岛的一家三口前来挑战。
7: 先背《观沧海》吧。
8: 好。
7: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4: 孙先生想来曹操高陵想了半年多，来之前也在社交媒体上办了不少种草帖。对于背诗活动的细则，孙先生倒不觉得太过重要，他借此温习了多首曹操的诗词，也让妻子和女儿尽力而为，重在参与。
9: 是女儿特别喜欢唱，
10: 她喜欢曹操。
11: 12吧，
12: 小学6年级，
9: 还没有涉及到曹操的诗。
12: 后来我带他看了三国，然后他就喜欢上了。
4: 一家三口激动又略有紧张地完成了挑战。
9: 那咱们一家三口是
12: 两个
9: 爸爸是全免，
12: 他也全免，
9: 闺女是全免，您是半价，
12: 那省100。
8: 没算，但是就想跟他挑战一下。
10: 我还想问问

0: 像刚刚那个背诗有什么要求，比如说不能卡顿、嗯、不能怎么样？
1: 我们要求一字不错，连贯的背完我们的这个两首诗，然后中间不提醒不打断，否则视为咱的挑战结束。
2: 那可以想，
0: 可以
2: 中间如果不提醒就好。
3: 完成挑战的游客在登记好个人信息后，会获得一张写上当日日期的兑换券，到服务台后身的售票处兑换即可入园。游客中心忙碌的两个焦点，一个是背诗活动，另一个是讲解服务。服务台的收费公告明确，时长60分钟的讲解收费一场150元，每场限10人。一位工作人员解释，所谓限十人的拼团制讲解，遵循自愿原则，会根据供需情况灵活调整。
4: 平时的话，我们相当于是一位讲解对一个家庭，然后节假日的时候，为了缓解游客特别多、讲解员不足的情况，所以我们基本上会让游客10个人一拼，拼到一起，然后我们讲解员直接带着10位游客直接就进了。目前基本上讲解等待时间是不超过20分钟。
3: 尽管国庆假期首日游客数量有限，但在一人成团是150元、十人成团也是150元的收费规则下，从沈阳自驾来曹操高陵游览的一家六口决定再找一组游客拼团。拼团的吆喝声中，成团的9人迅速达成一致，分摊150元讲解费。
5: 就是想找这种小众的景点，然后人少，
6: 历史文化比较那啥嘛，浓厚一点。然后是给孩子像研学一样的，让他了解了解。
3: 进入景区检票口后，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主体建筑有一段需步行5-6分钟的广场区，曹操魏武挥鞭雕像便伫立其间。有网帖称，这段路没有任何遮挡和步行，枯燥乏味，赶上酷暑或雨天时更是体验不佳。然而记者此行看到，景区已经在广场区布置了2条黑红相间的遮阳带，遮阳棚还自带雾森系统和休憩长椅，遮阳带外侧还有多个击鼓体验点供游客互动，而付费讲解服务在广场区就已经开启。主体建筑前的魏武广场上，一场国风快闪音乐会正在上演。张先生一行本想驻足欣赏，讲解员提示大家时长有限，可以先进馆内继续听讲解。讲解至曹操的墓道时，一位已在那里观赏多时的游客凑过来询问能否一起听。嗯，
7: 就不走出去了。
3: 游客轩轩因童年时期遭遇事故要拄拐行走，讲解员留意到情况，和张先生一行商量后决定把轩轩纳入这个10人讲解团中。
8: 我是追星来了。
3: 现场游览秩序井然，整场讲解听下来实际用时75分钟。张先生一家觉得此前认知中的曹操过于脸谱化，他们借助文物和讲解重新认识了这位平定乱世的枭雄。不过有相当深厚历史基础的轩轩还是对讲解服务提出了建议。
4: 就是他只是存在于介绍一下这个文物它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他并没有一个脉络。
9: 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功底的话，有些东西听的就有点琐碎了，而且曹操有太多东西可以讲了，他需要一个好的出口。其实这个场馆更可以去让大众看到一个真正的曹操是什么样子的。
3: 初次游览后，轩轩评价景区整体符合预期，还把特意带来的布洛芬摆在了曹操头疼墙下。在书信曹公区，除了各式各样的止痛药，还有历史粉送来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以及头痛诊治19讲，这更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共情。在曹操高陵停车场，记者看到充电桩已初步安装，但有指示牌提示正在建设中，请勿使用。曹操高陵景区相关负责人许一新坦言，交通不便一直是曹操
10: 这个摆渡车的一个车票，现在也能到市区，就到殷墟了嘛。
3: 游客中心服务台的信息展板显示，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和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两地每隔半小时循环发车。记者在曹操高陵景区外看到，2辆本地出租车正在揽客，摆渡车也在等候游客中。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国庆假期期间，很多人选择出游或者是返乡，可家里的宠物毛孩子们却不方便带着一起走。除了传统的寄养，如今越来越多的养宠人会选择宠物上门喂养照料服务。
13: 不过为了安心把宠物交给陌生人上门照看，得来的也可能是闹心。比如一些养宠人士就反映，他们遇到了喂养服务不到位、宠物跑丢，甚至家里东西不见了的情况。上门喂养照料服务火热的

0: 背后存在哪些风险？出了问题该找谁负责？消费者和从业者又分别要注意些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 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2: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熟悉的环境里。
1: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3: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1: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2倍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4: 包子来，过来，你先来，要跟他们互动一下。
5: 米线，跟着主人看一下，看一下他的状态。
1: 宠物主人看到现场视频后也发来了语音。
6: 哎呀，你到了四碗吃了多少呀？
5: 看到没，分量怎么样？分量吃的怎么样呢？
7: 还剩这么多，我全部归类到这边来了，现在在吃肉呢。
1: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
5: 就这两年需求真的是越来越大，应该是会越来越多的。
1: 宠物主人图方便，从业者赶订单，上门喂养成了假期里的热门生意。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前不久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便通过某社交平台找了一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游玩结束回家后，却发现上门喂猫的服务质量远不达预期。
8: 他们发帖说可以有偿帮忙喂猫嘛，就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把价格说好。结果呢，我们一回来就看见那个猫砂盆里边脏的也没有铲干净，然后纱窗嘛，家里的纱窗也没有关好，猫呢当时就在窗台上趴着，当时吓得我一身冷汗。我找那个人理论嘛，他居然就说他们也就只负责帮忙喂猫，又不是住家保姆，然后我们就是光生气也没啥说的。
1: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林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宠物跑丢、受伤，甚至家中财物丢失，这些上门喂宠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贾征从事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已有2年时间，他告诉记者，
9: 过春节这几天喂田都得跑7、8家，其实俺也可怕出事儿，碰见这有的是去人家客户家，有了那小猫他们抓人，还有那小狗它汪汪汪冲着你咬人。我反正是给自己买了有人身意外险，但是我知道了是可多了接单了，这个在那个从业人员他们都没有买这个保险，还有都是有了那客户家里边他们没有装监控，万一啥东西丢了，像这你去人家家了，你跳到黄河里你也说不清楚。
1: 采访中，不少从业者表示，大部分情况下，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的个人以及部分实体宠物店提供的上门喂养服务，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从业者马静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
2: 我们现在接单前都会提前问客户，问清楚宠物有没有病史，疫苗打没打，性格怎么样，钥匙是怎么交接的，家里有没有装监控。我们最怕的就是猫跑丢，或者是狗突然咬人，但是这种情况不经常发生。
1: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10: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1: 李蕊建议，无论通过何种渠道选择寄养或者是上门喂养服务，都务必签订正式协议或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10: 协议

0: 里呢，应该包含宠物的健康状况的确认、日常照料的标准、应急处理方式、费用结算以及宠物受伤、生病、死亡等情况下的责任划分这些关键的条款。
1: 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市场快速发展，想要行稳致远，就必须补齐行业规范的短板，筑牢供需双方的信任根基。
0: 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国庆假期除了出去旅行外，不少朋友选择居家休憩、聚餐消费，而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依然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为城市运转提供不间断的便民服务。
4: 他们穿梭于市井风雨之中，是赶时间的人，更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如今从弹性排班、暖心驿站到职业伤害保障落地、平台算法动态优化，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正为他们筑牢权益防护网。
3: 生活有关怀，在岗有保障，风险有兜底，这份守护如何从政策条文落到日常场景？数字化时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有哪些极难筹判？权益保障面临哪些困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5: 清晨七点，在河南洛阳某外卖平台牡丹广场站，骑手们陆续赶来签到接单。站长杨博说，站点覆盖牡丹广场周围商圈、居民区和景区，假期聚餐订单、游客便民订单、居家生活订单叠加，单量较日常有显著提升。同时平台配套的激励政策也让骑手的付出得到更充分的回报。
6: 假期的单量会比平时要上涨到20%到40%吧，骑手就相当于计件儿这种
7: 倍增长，一线劳动者奔波压力非常大。我们打造15分钟暖心服务圈，把驿站服务延伸到了景区街巷、商圈周边，既解决了外卖、环卫工人休息难、补给难的问题，也通过规范有序的运力保障、优质便民服务，更好服务游客出行游览。
5: 一些地方还把社保服务也搬进了暖心驿站。济南市社保中心联合银行共同打造的社银同心驿站在国庆假期前投入使用。山东省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社会保险登记处处长刘洋说，驿站除了配备便民设施外，同步落地参保咨询办理服务。
8: 劳动者既可以在驿站休息，也可以同步办理参保信息查询、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社保卡办理等高频业务，实现社保业务就近可办、便捷快办，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5: 外卖骑手争分夺秒送单，最怕路口等红灯。近日，江苏南通给出了一套新解法，公安交管部门等启动了等灯停表守法激励机制。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三级警长鲍俊正说，对长期保持无交通违法记录的骑手，企业将在配单优先级、月度奖励金、荣誉表彰等方面给予实质性倾斜。
9: 简单来说呢，就是让骑手等红灯的时间不吃亏。过去对骑手交通违法多以处罚通报为主，现在从保障骑手合法权益、优化考核规则入手，让企业主动参与交通安全治理，有助于形成交警管安全、企业管考核、骑手得实惠的良性循环。
5: 自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制度实行按单计费，每单必保，保费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补齐了新就业群体工作期间发生意外的保障短板。安徽省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商保险处副处长石安云说，把确认、鉴定、待遇支付三个环节打包在一起，提供一站式服务，恶劣天气等客观因素给司机带来的考核压力。
10: 节日期间保障司机权益，关键还是要解决司机师傅们跑车过程中最实际的问题。一方面呢，我们在订单需求较高的时段，通过高峰服务费让司机的劳动付出

0: 得到更合理的回报。另一方面，考虑到国庆期间道路拥堵等客观情况，我们阶段性的取消了部分订单的准点率考核，避免司机师傅们为了赶时间增加行车风险。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已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这些还在奔忙中的劳动者提供配套保障已成为社会共识，并持续在政策层面、平台用工规范层面探索推进。
2: 我们看到在底线层面的保障，既有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的兜底，同时也有连续工作之后的休息的要求保障，再进一步在算法上，在合理分配劳动的任务、确定正当的劳动强度上，也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进步。这正印证了我们看到十五规划所明确的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的权益保障持续的提升，让这个新就业形态啊他更持续的健康发展。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金秋十月，青岛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天色未明，码头上已是灯火点点。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小时候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的渔船归来。
5: 海还是那片海，渔家的生意却有了新的变化。几年前，李喜辞掉白领工作，回到家乡的码头，拍视频建社群，为家里的生意打开了一条新销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6: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或长或短的等待里，带着凉意的海风，由远及近的马达声，一切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7: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主要是以批发为主。
6: 这份工作被海边的人称作打带，也就是给船打上靠岸的绳子。35岁的李喜驾轻就熟，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摇晃的画面贵在真实。
8: 平时多少斤？再加上上两升。
6: 鲅鱼、梭子蟹，满仓鱼货里，李喜蹲下身，一边分拣一边拍摄。视频被实时发进几个海鲜销售群，身后工人们开始一箱一箱往岸上搬运。
7: 种类很多，鲅鱼、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6: 离码头不足，
7: 没法干活，就是我指挥，我跟他们说，这个人两条鲳鱼怎么切怎么弄，然后那个人三条鲳鱼、四条鲳鱼几斤几两，我就负责在这记着重量，给人算价格，给人拍过去，我负责搭配，他们负责干活。
6: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
7: 我们这个渔船上来之后被渔商压价，鱼销不出去，所以我就开始想帮家里一起卖鱼，因为我们这些货真的是特别好，刚上岸捕捞的像鲳鱼啦，都是金光闪闪的。
6: 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拍视频建社群，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7: 往大了点说，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让大家看看刚上岸的海鲜是什么样的。
6: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

0: 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今年甚至有人从济南、合肥专程开车到码头找他买鱼，
1: 说看我卖的鱼特别新鲜，想亲自过来挑一挑选一选。他给我发，他说这个青岛之旅非常完美，吃到了我们家非常肥的螃蟹啊。反正我就根据客户的要求来，客户怎么说我怎么做。
0: 去鳞、分蝎、庄河、锁鲜，李喜样样琢磨透。懒人服务吸引了不少或远或近的年轻人，如今除了新鲜，服务也成了他的底气。
1: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一般是凌晨四点进港，然后估计是九点十点卸完货。好，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他说，卖鱼人身上有一股海鲜味儿，衣服上、头发上、手上全是。以前他觉得不好意思，现在他不这么想了。这味道是他一刀一刀切出来的，是他一单一单发出来的，是几千里外客户的夸赞堆出来的。这份骄傲，他想通过网络让更多人看到。
1: 我的初衷就是想带动我们这整条街，想带动我们整个码头，就光让我自己就是挣钱卖鱼之类的，就真的很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来我们青岛旅游。
0: 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1: 我也想跟着我爸爸的脚步，一步一脚印的把这个与大海和渔船的故事继续续写下去，传承下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我们来关注第二十届亚运会的最新情况。昨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十三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并以162斤81银。

0: 了惊人的100%。第二盘比赛，王希雨越打越有信心，手感不佳的张帅只保住了一个发球局，王希雨以6-1再下一城。凭借这个冠军，王希雨也拿到了一张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门票。王希雨
1: 挺激动的吧，但同时也保持了冷静，因为能跟帅姐在决赛会师，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我真的很高兴，我们俩都站到了最后，然后拼到了最后吧。我希望自己能过好每一天，然后努力训练，然后不断的积累对自己的信心，然后一步一个脚印跟更强的选手去对峙，增强自己的实力。希望今年自己能进前70、前50，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吧。我觉得希望能在接下来中国赛季能打得更深一点轮次，希望自己更加有信心，更加坚定自己。
0: 我们看到的是王希雨在亚运赛场上连战连捷，但他今年3月才从肩膀伤病中恢复。伤愈归来的王希雨从低级别赛事打起，随后在法国网球公开赛上打进女单16强，刷新个人大满贯单打最佳战绩。谈到这次足以影响职业生涯的伤病，王希雨反而看得很开。
1: 我觉得这次伤病对我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情，因为也让我理解其实生活有时候也不只是网球。当你对于生活的眼界开阔的时候，也会更加以开阔眼界去看待网球，就有时候你能从网球发现更多的可能性吧。
0: 虽然这场决赛王希雨从头领先到尾，但输球的张帅赛后并没有太多懊恼。当37岁的张帅谈到比自己小12岁的王希雨时，眼中满是欣赏。
2: 我已经真的是拼尽全力了，尽了我最大的能力，展现的就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的了。当然也是因为左舵的实力超级的强，比巅峰的时候的我也要强太多，完全碾压我的这个实力。从我们的绝对实力来说，左舵肯定就是要比现在的我要强太多。
0: 这样，中国网球队包揽了这届亚运会网球女单项目的金银牌，而且实现了这个项目的亚运6连冠。谈到这场比赛，中国网球队教练吴迪认为，这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3: 这枚宝贵的女单金牌保留在咱们的这个中国代表团，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共同的努力。当然帅姐牺牲了很多，包括女双汉复，特别感谢帅姐的这个付出。我觉得咱们中国网球会越来越好，然后期待我们后面的表现吧。
0: 昨天进行的男单半决赛，中国选手吴亦丙以2-0战胜日本选手松冈隼晋级决赛。他今天决赛的对手是中国香港的黄泽林。吴亦丙
4: 这个对手，他其实在底线上的击球质量会更高一些，再加上他有这个主场球迷的这个加持，那我自己也是做足了充分的这个准备，在关键分上可能做得更好，更耐心一些。时隔8年再进这个亚运决赛吧，然后又是跟我上一届输的这个对手，我觉得可能命运也冥冥之中对于我有一些指向，那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
5: 走出网球赛场，本届亚运会昨天还进行了多个项目的较量。中国体育代表团多点开花，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不同半区的他们将尽力冲击好成绩。
6: 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是和拼搏精神，为力争一枚亚运奖牌。此外，中国体育代表团还将在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上争夺金牌。有关亚运会的更多赛况，也请您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7: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8: 在广西桂林灌阳县新墟祖籍站史诗陈列馆里，珍藏着一床历经岁月洗礼的旧棉被，被面早已陈旧泛黑，布料边缘带着磨损的痕迹，但保存得非常完整。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遭遇了惨烈的湘江战役，红军将士以巨大的牺牲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4道封锁线。在战火纷飞、生死攸关的时刻，红军队伍即便身处绝境，依然纪律严明。

0: 尽力帮助百姓解决困难。灌阳县水车村村民翟顺修的孩子突发高烧，一名年轻红军战士发现后主动请军医为孩子诊治并赠送药品。
1: 翟顺修也没有退下来，
0: 红军战士担心翟顺修冻坏身体，赶紧将一床棉被送给他。战火纷飞的岁月，棉被是好几个红军战士过冬过夜的必需品，但红军战士宁愿自己受冻，也不愿让老百姓受苦。此后40多年，翟顺修一直珍藏着这一床棉被，不舍得使用。1977年，翟顺修将这床棉被捐赠给灌阳县文化馆。一床棉被包裹着人民群众与人民军队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深情，穿越风雨，至今依然温暖人心。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庆假期进入第三天，假期长距离旅行将成为新增长点，飞机、高铁加落地租车模式成为热门选择。交通运输部要求各地加强对租车企业的监管，确保企业服务到位，纠纷高效处置。今天全国各地景区继续迎来假期客流高峰，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公众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身体情况量力而行，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长江以南地区，南方高温基本消退，未来三天多阴雨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北方降雨有所增多，雨天路滑，能见度下降，提醒您外出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此外，中国体育代表团还将在垒球、霹雳舞、网球等项目中力争夺金。
1: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这个国庆假期呢，我们真切发现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2: 我叫刘文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邮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走进了中东、中亚和美国等市场，让国产仪表发扬光大。能在技术背后守护大家的假期，我心里挺自豪的。
3: 我叫李萌娜，来自山东青岛平度。这一次国庆节返乡探亲，路过了附近的铸造厂区，家里人跟我说啊，可别小看了家门口的乡镇企业，它生产的铸造件是高铁上的关键配套部件，全国有70%的高铁上都在用它的产品。
4: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还是自动挡，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

0: 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1: 我叫徐祖豪，来自江西南昌，是一名无人机设备爱好者。今年国庆，我在南昌参加2026南昌低空经济与智能穿戴产品集市活动，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感兴趣的内容，也认识了很多应用于不同领域的无人机设备，有公安系统的警务飞行设备，还有用于农业等行业的特定设备。没想到我们国家的低空经济发展这么迅猛，新产品的研发速度这么快。值此国庆佳节，祝愿祖国经济腾飞，科技蓬勃发展。
2: 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3: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2: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雨欣苏阳，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常亚飞、福佳欣、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1949至2026，山河辽阔，国泰昌盛，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红旗漫卷，岁月峥嵘，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我的假期快乐多，你的快乐就是我。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国庆怎么嗨？
1: 国庆小长假还没想好去哪儿，今天啊带大家走遍延边，解锁周内好看又好逛的热门网红打卡地。不管是想拍美照、看边境风光，还是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情，今天都给你安排明白。先来延吉市区，中国。

0: 朝鲜族民俗园绝对是紧流网红点，换上朝鲜族传统服饰，青瓦白墙随手一拍就是大片，沉浸式感受朝鲜族民俗文化，大人小孩都喜欢。旁边严大网红弹幕墙，夜晚灯光亮起，双语招牌氛围感拉满，蓝颜集必打卡。想登高看全城风景，就去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登顶俯瞰延吉全貌，森林步道吸氧放松，免费游玩。喜欢亲子游玩的朋友，延吉恐龙博物馆恐龙王国有恐龙主题游乐项目，绝对是假期带娃的好去处。出了延吉周边的宝藏景区，一句鸡鸣闻三国，犬吠打三江，站在龙虎阁一眼饱览中朝俄三国风光，视野开阔震撼。喜欢山水人文的，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有渤海古国历史文化，大佛庄园人文底蕴深厚，龙井提烟山、玻璃吊桥、花海，适合全家出游。整个延边一城一景，有民族风情、边境风光、稻田秋色，还有地道朝鲜族美食。国庆来延边，既能感受不一样的地域文化，又能收获满满的旅途惊喜。也提醒大家，假期出行提前规划路线，注意错峰游玩。这个国庆，欢迎大家来到延边，赴一场秋日之约。
1: FM 九十一点四，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2: 延吉新闻特别报道：你见过举着明太鱼、带着人参给球队应援的啦啦队吗？在延吉，56.83万户籍人口里，藏着32个民族的烟火故事。从刷屏全网的特色应援名场面，到西市场里火出圈的小花裤、小鱼包，再到全国各地游客专程奔赴的延边节庆之约，各族群众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过成了触手可及的热乎日常。今天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同踏上这条充满烟火气的边疆民族团结进步实践之路。
3: 这份烟火气在今年夏天的延吉足球场上爆发出了最热血的模样。6月20号，东北超延边队首个主场比赛在我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打响，场上的球员奋力争先，看台上下的特色应援与文体展演，让整个赛场充满竞技热血与人文底蕴。而全场最亮眼的风景，要数这支由200人组成的延边明太鱼啦啦队。他们举着明太鱼道具，翻出层层鱼浪，戴着长白山人参头饰，跳着主题啦啦操和专属明太鱼啦啦操，一边把赛场氛围掀到顶点，一边借着球赛热度把延边特色好物推了出去。
4: 把人参放在这个头边，然后也很漂亮，然后呢也可以代表咱们延边。
5: 我们出料，你们出鱼，
6: 可以共享。
5: 延边人民鱼绝对好吃啊！欢迎全中国所有的朋友们来我们延边品尝明太鱼，看我们最火爆的东北超。
3: 东北超的热血点燃了整座城市的热情，赛场内圈粉无数的明太鱼元素已顺势走进了西市场的日常经营里。头脑活络的各族商户琢磨出装饰有明太鱼模样的小鱼包，搭配带着浓厚本地生活印记的小花裤，以实打实的可爱和诚意，悄无声息地火出了圈，成了来延游客临走前必选的伴手礼，被网友们称作延吉伴手礼双绝。
7: 我们是来自河北张家口的，这次来延吉玩，听说这个小鱼包挺火的，我们过来买一个。还有这个奶奶。
3: 我市将互嵌理念融入城市更新全过程，打造静学街道、文和社区、北山街道、丹青社区等一批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全年举办舌尖上的百家宴、民族团结情、情暖夕阳红等系列活动690余次，引导各族居民在品尝美食、闲话家常中共商社区发展，共享邻里温情，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三共四同理念落到了实处。

0: 在大英社区的红石榴暖心一条街，朝鲜族阿美手把手教汉族姑娘腌制辣白菜。在法律服务站，志愿者用双语为各族居民讲解社保政策。在小区居民楼内，楼上楼下是不同民族，大事小情都能互相帮衬。这份在邻里之间捂热的暖意，延吉人从来都不藏着，同样的诚意也捧给了每一个远道而来的客人。在文旅促交融方面，我是精心办好来多彩延边家文旅体验活动，在春节、端午、中秋、国庆等节假日，共计邀请162个家庭、378名游客来延吉欢度佳节，为大家提供专车接送、民俗展演、特色美食体验等全流程暖心服务，推动域内外各族群众在面对面的交流中增进了解，在沉浸式的共情中增进情谊。
1: 感觉环境很好啊，氛围也很棒，这里各种各样吃的也很多，也很不错，你都尝到了一些在家乡没有吃到的东西，体验了不一样的民族文化，不一样的民族美食。
2: 通过工作人员的讲解，我了解到了这些美食背后的文化故事，也感受到了民族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这不仅是一次味觉的享受，更是一次文化的熏陶。
0: 为了让城市文化底蕴真正变成人人可触摸、可参与的生活实景，我是以季季有活动、月月有赛事为目标，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各类特色文化载体，全年开展音乐思政课、非遗体验等活动184场，吸引28万人次参与。从全市教育系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比赛的青春声音，到阿里郎杯中老年红歌合唱比赛的深情传唱，不同年龄段的各族群众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共鸣。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推出的新春迎宾仪式上，伽椰琴独奏、相貌舞灵动旋转，吸引近14万人次走进现场，沉浸式感受民族文化魅力。扎根延吉大地的本土文艺精品更是不断出圈，四季如歌累计演出超1860场，接待海内外观众超41万人次，早已成为展示延吉民族文化的标志性品牌节目。非遗之声音乐会上，马头琴、长鼓、伽椰琴的旋律交织碰撞，让不同民族的非遗魅力在同一个舞台上熠熠生辉。原创音乐剧《梦戏春香》以朝鲜族古典文学名著为蓝本，用梦幻与现实穿越的创新结构串联剧情，
3: 团结力量，以文旅融合发展，扎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造民族团结加文旅融合示范样板，让各民族在山水相伴、文旅相融中同心聚力，共同描绘边疆文旅繁荣、各族群众幸福美满的生动图景。
0: 当各民族共赏共乐的文化氛围铺满整座城市，面向下一代的青少年培根铸魂工程也在同步扎实开展。我市投资1500余万元打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把民族团结的课堂从校园延伸到了更广阔的城市空间。在延吉恐龙博物馆，红领巾讲解员在画筑牢，促发展实践活动中把民族团结小故事讲给市民游客听。此外，我市还组织各族青少年开展石榴子吉林行、石榴花开向未来等研学活动，带着孩子们尝特色美食、玩冰雪项目，走进红色基地沉浸式研学，用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童心深处生根发芽。从孩子到大人，民族团结的接力棒正在全城传递。今年7月，延吉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成立，同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把全民共建的团结力量延伸到城市每一个角落。
4: 我们将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文化联谊、公益帮扶等活动，持续深化三共四同、互嵌式社

0: 去建设，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奋力打造延吉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样板。
1: 在延吉，民族团结是刻进烟火日常的生动实践，它没有刻意渲染的宏大叙事，只有各族群众日复一日自然而然的好好相处。这份从邻里家常、赛场呐喊、街巷烟火里生长出来的民心力量，借着文旅融合的东风，顺着明太鱼应援棒、文创小鱼包、民俗小花裤，还有各族群众共赴的节庆之约，一路火到了全国，成为我们这座城市最有温度的民族团结名片。今天的延吉新闻特别报道到这里就结束了，再见。

0: 周日上午九点半，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1949至2026，山河辽阔，国泰昌盛，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红旗漫卷，岁月峥嵘，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
3: 拉满第二个给大家推荐的是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亮点呢就是免费城市山林，木栈道轻松登顶，山顶观景台俯瞰延吉全城，看日落绝佳，天然氧吧，爬山不累。第三个给大家推荐的是图门口岸，中朝边境口岸打卡86、87号界碑，隔着图门江眺望朝鲜南洋，国门打卡拍照，延吉坐高铁10几分钟就可到达，半日游很适合。第四个为大家推荐的是珲春房川风景名胜区，一眼望三国，中国、俄罗斯、朝鲜三国交界，龙虎阁登高，一眼望三国，进日本海方向，打卡土字界碑，杨管平路堤，边境氛围感极强。第五个为各位推荐的就是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坡啊，沿边头号自然王牌，看天池、长白瀑布、地下森林、巨龙温泉。天池看天气，云雾大可能看不到，可以玩漂流、泡温泉，建议预留1到2天，旺季务必提前预约门票。第六个为各位推荐的是六顶山文化旅游区，是在敦化，沿边唯一5A 景区，核心看点就是金顶大佛、48米的青铜座佛，还有正觉寺、青祖祠、渤海古墓群。山林环境好，秋天枫叶很美，人文加山林一体，适合静心游览。给各位点快速优选的小建议，如果只想玩一

0: 延吉市就是民族园夹帽儿山，搭配西市场、大学城、网红墙逛吃就可以了。想要体验边境呢，短途就选图门国门，时间充足就去珲春房川一眼望三国。要是优选自然风光的话，就可以去长白山北坡，偏爱人文历史就选敦化六顶山。好了，今天的国庆假期怎么嗨，国庆假期怎么赏，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再见。
1: 假期就要松弛感，一起松弛起来吧。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国庆特别节目自在假期。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欢迎大家收听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文文。生于盛世中国，我们脚踏沃土，仰望星河，心底永远滚烫着一句最真挚的告白，我爱你中国。这片土地山河辽阔，岁月安康，壮阔山河图铺展万里，泱泱万江滋养万物生长。从万家灯火到盛世荣光，灯火里的中国温暖绵长。从湘江之畔的繁花盛放，到神州大地的岁岁安然，紫荆花盛开，见证国家团圆与荣光。我们与祖国朝夕相伴，风雨同行，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接下来就让我们用一首首赤诚的赞歌献礼伟大祖国，

0: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1949至2026，山河辽阔，国泰昌盛，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红旗漫卷，岁月峥嵘，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我的假期快乐多，你的快乐就是我。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国庆怎么嗨？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富一。国庆怎么玩？在延边，既能仰望神山圣水，也能奔赴乐园狂欢。一山一乐园，编织出属于延边的多彩旅途。首先走进巍峨壮阔的长白山，巍巍长白，神山圣水，火山雕琢出雄浑的山峦，天池如同一块碧蓝的美玉，静卧群峰之间。茫茫林海，层层峦峦，四季流转，各有风华。瀑布奔涌，潭水清澈，行走在这里，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磅礴与温柔，读懂白山黑水独有的北国浪漫。离开山林，我们来到延吉恐龙王国，穿越时光，赴一场侏罗纪之约。这里是集科普、游乐、演绎于一体的恐龙主题乐园，逼真的恐龙模型栩栩如生，仿佛亿万年前的巨兽重回眼前。室内恐龙馆探秘远古奥秘，7D 时空穿梭机带你穿越回史前世界，过山车、激流冲浪等游乐项目惊险刺激，欢乐水世界四季欢腾，动物王国花车巡游轮番上演。无论是亲子研学还是年轻人释放活力，在这里大人孩子都能收获满满快乐。接下来我们去往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瓦斯托克俄译为东方，一座坐落于珲春和江心岛的俄式童话乐园，色彩缤纷的俄式城堡风情满满，随手一拍皆是大片。断轨过山车呼啸飞驰，大摆锤、海盗船点燃激情，摩天轮、旋转木马浪漫治愈，萌宠乐园陪伴小朋友尽情嬉戏，还有精彩俄式演绎，璀璨烟花，惊险刺激与童趣温柔兼备。不用走出国门，就能感受边境别样异域狂欢。一边是长白山的山河壮阔，感受自然山河的治愈力量；一边是两大主题乐园的热闹欢腾，尽情释放欢声笑语。山水与欢乐相伴，风光与乐趣共生，在延边这片土地上遇见属于你的精彩旅程。
0: 假期就要松弛感，一起松弛起来吧。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国庆特别节目自在假期。
5: 在五星红旗迎风的秋日里，我们迎来了热烈与温柔的国庆假期。褪去平时的忙碌与疲惫，无数人背上行囊奔赴山海，用一场自由的出行致敬祖国的盛世人间。 这个假期不必被行程定义，只管奔赴热爱。我们可以行驶在余晖洒满的日落大道，伴着晚风肆意徜徉，可以怀揣着热烈初心奔赴一场随心的私奔之旅。山川辽阔，烟火绵长，我们看着云雨飞鸟飞到城市的一边，也心怀热忱奔赴商海，想去

0: 现在是下午十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杯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1949至2026，山河辽阔，国泰昌盛，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红旗漫卷，岁月峥嵘，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4: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발이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我的假期快乐多，你的快乐就是我。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国庆怎么嗨？
1: 金秋送华诞，欢歌迎国庆。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国庆快乐！从民俗盛宴到金秋美景，再到边境风情，延边国庆怎么乐？这个假期，让我们一同来解锁。首先是延吉市，国庆七天，延吉恐龙王国持续上演打铁花、飞天凤凰、国潮游。

园等特色夜场活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实景演绎、民俗体验全程开放，街头民俗快闪、文创集市轮番亮相，沉浸式感受浓郁的朝鲜族风情与国庆氛围。敦化市六顶山景区国庆推出免票福利，寒松岭红叶进入最佳观赏期，漫山红叶美不胜收，让我们带上相机和好心情即刻就出发。再说到珲春市渤海古镇国庆开启家国同庆主题活动，红旗马术展演、篝火晚会、烟花秀精彩上演，房川景区东方第一村依托边境特色登高观景，民俗打卡，尽享独特的边境风光。图们是月晴湾景区推出国潮市集、民俗展演、篝火祈愿等系列活动，百年朝鲜族古村落常态化开放，沉浸式体验原生态的民俗风情。再说到龙井市海兰台度假区上演传统朝鲜族实景婚礼的展演，皮岩山景区推出金秋登高休闲度假优惠套票，漫步金秋山野，畅享惬意假期。合龙市光东村稻田景观正值最佳观赏期，稻田火车、稻草艺术打卡、民俗手工 DIY、 乡村市集趣味十足，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们千万不要错过了。汪清县主打非遗与红色文旅，磨盘山村常态化上演朝鲜族相貌舞非遗展演，乡村音乐会、特色农产市集热闹开启。那最后呢，是安图县国庆期间沿线非遗快闪、山野赏秋、非遗手作体验活动持续开展，让我们一同解锁藏在人间的烟火和细碎的美好里，藏在四季更迭、朝夕相伴的温柔时光中。岁月悠长，世间人来人往，我们在烟火人间奔赴成长释然，哪怕历经遗憾与迷茫，终会与生活温柔的和解。那些柔和了万千心绪的乐章，皆是平凡人间最动人的告白。国庆假期以歌寄情，接下来就让这组温柔的港风旋律陪伴我们，放慢脚步，在歌声里感受人间的温柔，致敬安稳盛世，不负岁月，不负山河。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1949至2026，山河辽阔，国泰昌盛，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红旗漫卷，岁月峥嵘，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我的假期快乐多，你的快乐就是我。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国庆怎么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庆吃什么。金秋国庆，举国同庆，出门度假除了看风景，美食一定是假期里不可缺少的仪式感。如果这个假期你来到延边，一定要把地道风味好好尝一遍，让舌尖也度过一个丰盛充实的小长假。来到延边啊，冷面是绕不开的代表味道，筋道的荞麦面配上酸甜冰爽的牛骨汤底，牛肉片、苹果丝、辣白菜铺得满满当当。很多本地人还有一个经典吃法，就是酥脆酸甜的锅包肉蘸上冷面汤入口，冷热相撞，一冰一热，带来非常奇妙的味觉体验。入秋之后，延边早晚微凉，除了清爽冷面，也可以安排上热气腾腾的美味，来上一锅炭火烤肉。延边黄牛肉在烤网上滋滋冒油，用苏子叶裹上肉片蒜片，一口下去满口鲜香。想吃暖胃的，牛肉汤饭、参鸡汤都是不错的选择，汤浓肉烂，驱散秋日凉意，吃完呀、整个人都舒坦起来。闲暇的时候可以逛逛早市，感受市井烟火，软糯香甜的打糕裹上黄豆粉，一口软糯回甘，还有香气十足的米肠蘸上酱料，是朝鲜族代代相传的小吃。石锅拌饭锅底带着焦香锅巴，各色鲜蔬搭配辣酱拌匀，色彩丰富，好吃又管饱。当然还有家家餐桌上都少不了的辣白菜，酸甜脆爽，配什么都开胃解腻。假期旅行，风景抚慰眼睛，美食温暖人心。国庆来到延边，尝一尝这些独具特色的风味，在烟火美味当中感受边城独有的民俗风情，愿大家吃得尽兴，玩得舒心，度过一个圆满美好的国庆假期。

0: 赏金就要松弛感，一起松弛起来吧。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国庆特别节目自在假期。
1: 我们告别忙碌，奔赴山海，在祖国的锦绣河山间遇见自由，遇见温柔，遇见全新的自己。心怀热爱，我们会像蓝莲花一样纯粹坦荡，在最好的盛世光景里遇见最特别的人。回望青春岁月，那些花静静绽放，陪伴我们一路成长。我们不断出发，去读懂旅行的意义，奔赴晚风烟火，感受人间的热烈与温暖。欢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我们的特别节目到此已经接近尾声。接下来这一组旋律，愿我们永葆热爱，永远奔赴，以赤诚之心致敬盛世中国。

0: 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1: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
0: 米安排米饭。先来延吉市区，中国朝鲜族民族园绝对是仅留网红点，换上朝鲜族传统服饰，青瓦白墙随手一拍就是大片，沉浸式感受朝鲜族民族文化，大人小孩都喜欢。旁边延大网红弹幕墙，夜晚灯光亮起，双语招牌氛围感拉满，来延吉必打卡。想登高看全城风景，就去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登顶俯瞰延吉全貌，森林步道吸氧放松，免费游玩。喜欢亲子游玩的朋友，延吉恐龙博物馆恐龙王国有恐龙主题游乐项目，绝对是假期带娃的好去处。除了延吉，周边的宝藏景区也很多，海兰台民俗风景度假区绝对是新晋的顶流，白天逛民俗村落，晚上看实景演出，还有特色民宿，氛围感十足。另外还可以去到光东村，秋日稻田金黄，坐稻田小火车穿梭稻海，体验朝鲜族农耕，辣白菜制作，田园治愈感满满。想看边境风光，就一定要去图门，打卡图门口岸界碑，隔着图门江眺望对岸，还可以去百年部落体验民俗表演，感受边境小城独有的魅力。如果想看壮阔的边境情景，推荐珲春房川景区，一句金明闻三国，犬吠打三江，站在龙虎阁一眼饱览中朝俄三国风光，视野开阔震撼。喜欢山水人文的，遵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有渤海古国历史文化，大佛庄园人文底蕴深厚，龙井体验山、玻璃吊桥、花海，适合全家出游。整个延边历城一景，有民俗风情、边境风光、稻田秋色，还有地道朝鲜族美食。国庆来延边，既能感受不一样的地域文化，又能收获满满的旅途惊喜。也提醒大家，假期出行提前规划路线，注意错峰游玩。这个国庆，欢迎大家来到延边，赴一场秋日之约。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

0: 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喂，
1: 哎，你好，钟哥老师，你好，钟哥老师，
0: 哎，你好，你好啊。
1: 我想今天咨询一下，我就是我女儿跟她对象见面，我这个礼数和这个我不太懂。
0: 你说一下，简单说一下啊。
1: 啊，我女儿她属蛇的，
0: 嗯，
1: 她是那个阴历是01年，阳历02年，她对象男朋友是属猴。
0: 嗯，
1: 他小3岁，
0: 嗯，
1: 他04年，
0: 嗯，
1: 然后那个男孩在厦门读书，
0: 嗯，
1: 他老家在长春，我是白山的，
0: 嗯，
1: 完了之前我姑娘在长春备考公务员的时候，
0: 嗯，
1: 他那个男朋友家的家长请我姑娘去吃了几次饭，
0: 嗯，
1: 还给了我姑娘2000块钱的红包，我姑娘也收了，
0: 嗯，
1: 然后现在这男生来找我女儿，
0: 嗯，
1: 他住的宾馆，想见家长，
0: 嗯，
1: 想见，然后我老公就不是不太同意，
0: 嗯，
1: 两个顾虑，一个是这个男孩年龄小等于3岁吧，
0: 嗯，
1: 然后再一个这个男孩有抑郁症，
0: 很严重吗？
1: 应该是不严重。
0: 对呀，啊，我觉得很严重，不至于说自己能溜达能那啥的。
1: 对对，不严重不严重。
0: 啊，这个有抑郁症这个事儿，你女儿跟你们说的？
1: 啊，我女儿说的。
0: 啊，那个他是需要服药治疗吗？还是就是有抑郁情？因为抑郁情绪和抑郁症是两回事，是有大夫诊断的吗？
1: 应该是有诊断的，这个我还真就是没太，反正没住过院。他说，我姑娘说没住过院。
0: 没住过院。
1: 嗯。
0: 但是定期治疗吗？还是定期服药，还是怎么的？有没有这方面说法啊？
1: 啊，这个我还真就忘问，应该问问他哈。
0: 对呀，啊，所以我就感觉就是这种情况。
1: 嗯，
0: 还是要那个，就是这个小孩啊，糊里八都说，完了他自己也糊涂，你姑娘挺糊涂的。你说你跟你妈，你妈说这玩意干啥玩意呢？
1: 嗯，
0: 对吧？
1: 我姑娘
0: 这绝对是个糊涂孩子。
1: 啊，我姑娘还跟我们说的那个，她不想结婚，结婚的话还得生小孩，她说的那个就先处了，然后这个他们现在见面，
0: 嗯，
1: 她爸啊。我老公就不太想，他不想见，我老公不太想见他俩。
0: 嗯，那姑娘啥要求呢？
1: 我姑娘是希望我们都见他，甚至我跟他说想，他说问我，他说我老要是看见他，应该也能挺高兴的。
0: 嗯，
1: 完了他老说的，我今天跟他老说，他老说的，嗯，还是先你们见吧。
0: 不都已经处了3年了，你不见呢，说你有啥刚是咋的？你家老爷们这不，
1: 啊，
0: 这个姑娘糊涂，这姑娘随他爹了吗？这不是？
1: 是啊，
0: 对吧？他肯定不像你这么精明，
1: 哎，
0: 他像你这么精明，他这爷俩虎了吧唧，随他家那虎根了，啊！
1: 真是，确实啊，那应该让他，那我就见他爸呀。
0: 都处3年了，你见不见？再不见，孩子都出了个屁的了，那都有外孙子了。
1: 他俩处3年吧，中间也黄了一阵。
0: 你说那个没有用。
1: 啊，
0: 就是这个时候你早点见到，然后早点确定能不能接着处，不很重要吗？你不见他们俩就还得继续处吗？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所以说就你家那个是大糊涂，就是一个大糊涂领一个小糊涂，
1: 还真是
0: 人俩糊涂玩意儿。你都像你这么精，都像你这么精明，都像你这精刷的，能行吗？这不就不出这事儿了吗？我要是你姑娘，我坚决不带跟家长说的咱男朋友得过抑郁症这事儿的。对吧，
1: 啊？
0: 我不是说不想跟他处，也不是说不想那啥的话，我为啥跟家长说这事呢？对吧？那如果我是姑娘他爹的话，一有这事，就别说别的，你处超过半年我就得看一眼呢，哪能说处3年你不见，
1: 啊，
0: 你不见你姑娘就不跟人处了？
1: 我也是这个意思，你不见人不还处吗？
0: 就是啊，
1: 你
0: 就是所以说就真糊涂，他不知道他家姓啥，他们家那啥，他就随他爷了。你看他都随他那大糊涂爷了啊，要不随他奶奶啊，跟姥姥家，跟姥姥家这头一点事儿没有啊。
1: 那钟哥老师，那你说见面的话是上家里见还是上外面见呢？
0: 先请吃顿饭呗，然后如果觉得行就请到家里面来呗，是不是？
1: 啊，
0: 嗯。然后该给人孩子拿钱拿钱呗，对，人给拿，嗯，人拿2000，咱给3000，谁差那点钱是咋的，嗯？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说是不是啊？
1: 我对象，我老公好像就想，他好像咋想的呢？你说
0: 他糊，
1: 他昨天也说，他昨晚上也跟我说，他说那个你去你自己去见去吧，然后那个，
0: 嗯，
1: 你给那男孩2000块钱还人家，
0: 嗯，为啥回2000呢？所以说出事你不能听他们家那人，他家虎根儿。
1: 好，行。
0: 人家给2000，你也还2000，那哪有那说的？你是东北人吗？咱们这头人给2000，为啥我说给3000？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处不处，咱们不能这个事儿上不能叠面，是不是？
1: 对对对， 幸亏给你打个电话。
0: 嗯，你这早见面就说三年了，他姐呀，不是闹笑话的。我就说这，都说生米煮成熟饭，咱们家那都糊巴了，整不好都出大饭嘎子了都。你还搁这块搁这块装啥呀？有啥可装的呀？你不得早点见着说真不行就不行，真行咱就直接把这个真正的意见提出来嘛？你说这咱哥俩唠，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1: 对对对，
0: 他在那块儿，你一方面他隔路，一方面他胆小，他不敢、
1: 哎、
0: 他不敢出头，狗屁不是。
1: 真的，你真说对了。
0: 哎呦天，
1: 他逃避。
0: 我在挑你俩离婚嘛？你说你这么好个女生，咋找那么个老爷们儿、啊？还白瞎这人了。
1: 他真是那种逃避型人格。
0: 我这是开玩笑挑唆呢、啊，你不行那啥，不行当真、啊。嗯，听着没有啊？是那么回事啊？那个我的就是我的观点吧，就是既然已经处了两三年了，能早见比晚见强哦。听听着啊、哦，
1: 我爸我妈也这么说。
0: 啊、嗯，好了啊，哎，
1: 谢谢你，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听不懂啊，畅游天下说还不想结婚，还想见家长，什么意思？他家孩子小，24，大学刚毕业，这是个糊涂人，这个姑娘绝对是个糊涂姑娘，像他爹了，这个我一点都没说错，像他爹了。你看他妈说话唠嗑挺坎坷的，他那个爹肯定是，咱们这么讲吧，三棍子压不出个扁屁来，压出来之后还不一定是个呲了的玩意儿。所以说他这个孩子像他爹了，就是葫芦巴犊这么一个人。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他糊涂，然后咱们家长这头有一些该做的事就不做。你像他爸，你说你不见，处三年了你不见，你越不见人家也不能黄。你到最后人家处5年你要不要结婚，处8年你要不要结婚，你不见有啥用啊？你不越早见，越早见越去，哎呀孩子这真不行啊，绝对不可以啊。或者说见完之后，哎呀我觉得还可以，这孩子也不错，这不完全你心里就有谱了吗？
1: 40了。
0: 那毕业几年了？
1: 毕业快10年了。
0: 哦，那你还真是挺好啊，真是挺好，30博士毕业了，这是挺不错的了。那个结婚没？
1: 结婚了。
0: 结婚了，人家跟不跟你回来呀？这个很重要，你不能问我呀，这个还是家庭成员之间商量啊。
1: 对，如果我要是回来，他也回来。
0: 他回来，他能安排好啊？
1: 也能安排一个企业去上班。
0: 安排到企业上班，他自己认不认可呀？
1: 他自己目前是比较认可的，也算一个国企，比较稳定那种。
0: 啊、哦，那可以，那可以。但是我实实在在跟你说啊，就是、肯定没那么累挺了，但是生活节奏慢下来，然后人情世故多起来，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要。

0: 你北京13块钱买俩包子。
1: 嗯，确实。
0: 俩包子是有点吹，仨包子顶多的。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所以说就是这个东西
1: 高，挣的也是比这边多，感觉
0: 对。但是回来之后就是就是咱们这么讲，一个是挣的少，生活节奏慢，然后呢，这个说句实话，你想干点啥，那个路数肯定不如北京多，但是压力也小，竞争压力。没看最爽的就这头，现在一天天，你看那晚上烧烤全是人呐。
1: 是是，
0: 对呀、啊，你像咱长春，你四季南河，还有那个动植物园，你瞅那人，你比北京人多，我跟你说，那家伙就是他这个生活状态完全是两种的。我一直都说嘛，我说你们，我一直跟咱们吉林的孩子都在外边说，我说你在外边就好好干，对不对？就是努力做，那做到最后，实在就是说的，我觉着做的累挺了，不行了，回家。因为你出去，你还有一招，我东北的孩子都有一招，实在不行回东北，回到东北足吃足喝，哎，就非常好，就是这样的啊。但是你就一定不要说的，那我回去之后，我要又有什么，我一定要挣多少多少钱呢？我要当多大多大官？那你就别有这种想法。
1: 感觉回来可能就是有点躺平了，放弃了的感觉。
0: 躺平还不行呢，咱们其实也工作也都是也都是有压力，压力还都挺大的呢。只不过就是你没有那么多，就是今天干这个，明天能干那个，又用一大堆英语什么 KPI 乱七八糟 KTV 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考核你的，那没有，都是正常对人的考核，不是对机器的考核。这一点咱们长春做的还是很好的，我觉得啊。就是这个年龄，如果说你对在那块儿没有什么信心的话，你这个年龄包括也有小孩了，回到咱们这头教育其实不差，是吧？你在那头还没有户口，所以说我觉得你如果说觉得累了啊，觉得就是机会也挺好的，想回来是可以的啊。
1: 对，因为我要是可能错过这些机会，可能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就是在这个年龄比较尴尬，就是怕怎么选都会后悔。
0: 对呗，反正回来之后你就有很多时间，因为你是做专业的嘛，你就可以写论文啦。写论文，上 C 刊，然后评教授，反正就这么回事呗，没别的，也没有啥。
1: 嗯，
0: 对吧？你就可以认认真真做，别只挣太多钱，但是有时间有精力去做这些事儿啊。
1: 嗯
0: 嗯，回来你的目标，你是理科的程序员是吧？
1: 对，是
0: 理科，就是回到咱们这头，就是琢磨，因为你会有更多的时间。那你要是上进点的话，就是使劲发 C 刊。啊，
1: 嗯，
0: 就是这样，找着原来导师，给推荐推荐。那行了啊，
1: 哎、
0: 好嘞，哎，
1: 嗯，好，再见。
0: 好嘞，再见啊。好，又回来个博士，哎，挺好。

好的，咱们东北的娃出去不是吗？是不是离开家千里万里万万里，告诉自己一定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啊，争气争气再争气。所以说咱们大多数东北娃在外边混的还都是很好的，还都是很好的，大多数吧混的都很好。但是我也跟所有的在外边的东北娃都说一下，我说你还有一条路啊，他一条路什么呢，就是别的人可能实在不行他回不去老家，咱们东北是实在不行回家嘞。咱家这头足吃足喝，真的，你要说想干什么大事业，这玩意儿咱们不敢说，是不是？但是你要回来说吃好喝好，那这地儿没比的了，我跟你说。大金链子小金表，一天三顿小烧烤。

0: 打进85815191一号线，这是山东的一位朋友，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你好，我今年43岁了，我想关于问一下这个家庭关系的一些事，我女儿还有我丈夫还有公公婆婆等人
0: 啊。别走，咋说这么多呢？这是你的事儿了，如果就一个人的话那是别人的事儿，如果是这么多的话一定是你的事儿。
1: 嗯，
0: 别生气啊，别生气啊，我就跟你俩开玩笑啊。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

0: 了吧？怎么样啊？
1: 我这个因为家庭的原因吧，我从小也吃了不少苦，我现在这个体力心力也都不足，这赚钱也都不多。
0: 嗯，
1: 当时跟我丈夫有，我也出于经济考量，当然他也不是特别有钱，但是是我当时能选择到最好的了。
0: 对，那就是我们能找到的最那啥的富二代了，就是实际上啊。
1: 可以这么说。
0: 嗯，
1: 我那三观也不合，丈夫也不和我沟通，也不关心我，还抠门。
0: 嗯，
1: 但是公公婆婆和丈夫都非常疼爱女儿。
0: 嗯。
1: 还有就是女儿她也不是一个爱沟通的孩子，而且这个青春期吧，13岁了，与我也不怎么亲密。有一次的时候，我看女儿写的东西，她写她爸爸在外面找了一个小三，还说在爸爸手机上看到了跟这个小三啊，就是亲密的那种视频，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个我应该怎么办？女儿写日记吧，她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她还写我出轨了，但是我并没有出轨。我不知道丈夫，你看他长得也不帅，这个也不爱与人沟通，有人看上他吗？我不知道这个。
0: 嗯，
1: 还有就是女儿这个也不听话，你看也不学习也不好，这个我能管得了她吗？我还是
0: 你
1: 让她去不知道吗？
0: 我现在有这么样一个想法啊，就是我一听你这个状态啊，就是我听你包括你说话的声音，包括你的这个状态，但是我不想先不说别人啊，就是你们家你要能把你自己过好了，你都不用管别人啊，你们家只要你能把你自己过好了，你们家就万事大吉，啥毛病都没有。
1: 怎么了？怎么这样？为什么？
0: 对，就是你的状态，就是身体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好，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啊。
1: 怎么办呢，朱强老师？
0: 那个现在工作多不多？
1: 不多。
0: 啊，怎么能想办法多挣点钱呢？身体状态。
1: 捞他一笔钱了。
0: 啊。
1: 我不是。
0: 那捞不着，因为他也没啥钱啊。那个这样啊，我跟你俩说，就是你的想法。你的想法包括你的这个做法，就是你现在是在服药调整是不是？
1: 嗯，没有，用不着服药的那个情况那个状态，就是现在渐渐的在调整，因为我10岁的时候母亲又去世了，我确实是吃了不少苦，再加上这个婚姻，你看也三观不合，也是性格不合的，
0: 就是咱们讲吧，我跟你俩说句实在话，就是你的这种经常跳动的这种想法啊，那个很难有人能跟你三观真正合上，这个你对别人提了太高的要求。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观啥，你的世界观、三观什么世界观、价值观，还有啥观来着？那个
1: 人生观，
0: 就是你的这种变化都挺大的，就是你也没有一个特别特别固定的这种东西，所以说呢，就是别人想说跟你俩合很难。很难啊、哦、就是你找这个
1: 朋友也没有，
0: 你找这个你觉得三观不合，你再找一个还不如这个呢，知道吧？听到没有？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为啥我说一听的话，就是你要是能让自己内外一致，非常非常舒服，你特别舒服的时候，你们全家都很好，根本不用你想那么多。
1: 我跟我父亲也没什么来往，我父亲这个人性格更不行，我跟你说，也都是因为他才那么苦的。
0: 所以我说，其实问题还是出在
1: 是真的，
0: 问题出在你自己身上啊。
1: 那女儿的一些事，比如说学习啊，她上学，我也
0: 不
1: 唠叨啊。
0: 这些都不是你能管的啊，都不是你能管。
1: 我就不管了吗？
0: 啊，对，人家他爸管的挺好的，
1: 他爸方法也不对，
0: 不用方法，对，他对他姑娘用那个方法是最好的，你的方法不对啊。
1: 那我就以后什么都不管我闺女，
0: 你能管好你能管好你自己就是特别好，那你吃吃喝喝啥的也行，就是你能保证孩子是快乐的，你是快乐的，就妥。
1: 我对我女儿就做我能做到
0: 的、这个你很弱，就是那个身体状态也很弱，精神的那种就是那种稳定性啊，你的声音和你的整个情绪是在左右飘，不是上下飘，我能听出来是在左右飘，所以说你的这个稳定性非常差，所以你就会不快乐。我不说吗？就是快乐很重要啊。那你那个孩子也不快乐，然后呢， 你也不快乐，
1: 学习也不行。
0: 对呀、啊，你别说学习的事了，就是这个孩子，你就别考虑学习的问题。

0: 听着。
1: 那他考不上高中怎么办？让他爸花钱上私立吗？
0: 那就他爸说了算。
1: 那我得想让我丈夫把钱都花在女儿身上呀。
0: 那不用你想。
1: 他爸会做到的。
0: 嗯，对。所以说，为啥我说你就是很难，就是你这种想法特别格怪，很难有人能跟你一致。现在你丈夫不挑你理就不错了啊。
1: 是吗？
0: 对。哦，真的，你听哥话，你听哥话，啊，哥接了20来年电话了，接好几万了，我能听出来啊。
1: 但是我感觉就是身边的人也没人关心我，我这个情感就是伤害。
0: 你一个成年人，你一个成年人，成天谁关心你？
1: 从小就没有。
0: 对，那就是你也不会关心别人，你也不知道啥叫关心，这你概念都，你连概念都没有啊。好了，
1: 我觉得
0: 跟你俩说到这儿了。
1: 好，再见，钟老师。
0: 好了，再见。哎呀。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1949至2026，山河辽阔，国泰昌盛，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红旗漫卷，岁月峥嵘，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节那
2: 年，朝鲜族古村落常态化开放，沉浸式体验原生态的民俗风情。再说到龙井市海兰台度假区上演传统朝鲜族实景婚礼的展演，皮岩山景区推出金秋登高休闲度假优惠套票，漫步金秋山野，畅享惬意假期。合龙市光东村稻田景观正值最佳观赏期，稻田火车、稻草艺术打卡、民俗手工 DIY、 乡村市集，趣味十足，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们千万不要错过了。汪泉县主打非遗与红色文旅，磨盘山村常态化上演朝鲜族相貌舞非遗展演，乡村音乐会、特色农产市集热闹开启。那最后呢，是安图县国庆期间沿线非遗快闪、山野赏秋、非遗手作体验活动持续开展，让我们一同解锁秋日山野与乡村慢生活。这个国庆畅游大美延边，赏金秋美景，品民俗文化，赴一场边境之约。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就是，哎，我媳妇最近要和我离婚，然后大概有说一个月了吧。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35。
0: 35了，那个孩子有没有多大了？
1: 孩子11了。
0: 11了，那结婚12年了呗，是吧？
1: 嗯，对。
0: 啊。那个现在是闹家务，这个媳妇儿就不想跟你过了，什么原因呢？媳妇儿提的是啥要求啊，还是咋的？
1: 嗯，原因他就和我说的是，这不是在两三年前左右吧，然后我和前女友聊天的时候，那个聊天记录被他看见了，就是都已经看见很长时间，我刚聊完，然后我就忘记删了，他就第二天他就没过两天他就给看见了，

0: 后再、就是、
1: 不上好事，这玩意儿不上好事，是不是兄弟？你删了那玩意儿也不上好事，这个知道吗？
0: 应该知道了，哥。
1: 啊、嗯，那接着说。
0: 再就是和，再就说这几年结婚，这不十来年了吗？也，然后就和我妈妈他们之间的一些事儿啥的，
1: 嗯，
0: 就一些可惜的些的事儿，但会说出很多，就是一直他都挺委屈，然后
1: 嗯，
0: 我也一直都没给解决，
1: 嗯。
0: 但是说了很多很多，他一说他说的时候呢，会说出很多，但我这也消不出来那么多。
1: 那也就是说，你压根儿就是没太在意他到底是啥样，你也记不住。
0: 嗯，
1: 人家跟你说过860遍了，你也没往心里去，也没往脑子里去。
0: 对，我以为就是说过段他不说了，然后就会好了吧。
1: 这个东西是这样。你到底可这没解决呀，不是好了的事儿，凭啥就是人家受委屈了，完了之后你就时间长了不说了就算过去了，那可能吗？那不可能啊。
0: 哎，
1: 对吧，你一直你也没解决啊，你也没解决这个事儿，对吧？
0: 嗯，
1: 或者说你明确告诉他，你说这事儿我肯定解决不了了，你能受受不能受离婚吧，你也算你尿性，对吧？完了你也没这个尿性。完了之后那个阿改这块就指望着说，就说那我就是就不说了，就拉倒了，不是不说了，不是这事儿就过去了，他是在积压嘛，这不就一直在积压嘛。
0: 对，他也是这么和我说的。
1: 嗯，
0: 不是，他也和我说的，不是说你不说了我不说了，这事就过去了，一直都没有过去。
1: 嗯，那你没跟他说，那孩子太小，现在确实不太适合离婚呢，他是就受不了了，是吧？
0: 对，他现在受不了了，然后我和他爸爸也说这件事了，然后爸爸劝他，然后他和他爸爸也说了，不要总拿孩子来压我。
1: 嗯，外边有没有人？
0: 嗯，应该没人。
1: 别应该，因为我觉得你特别糊涂。
0: 没人，
1: 你是个特别糊涂的人，你是个非常糊涂的人，然后迷瞪的，就这样啊。
0: 我每天反正孩子，因为孩子都是他在照顾，家里边人他在照顾，然后我这个工作就是在外边一天10多个小时。
1: 那不是孩子照顾那倒是，那你别把自己整迷瞪的。你这个状态的话，你咱这么讲，我都不用说那个有没有婆媳关系的问题，或者说有没有说你还跟那个前女友还狗扯羊皮这种事儿，就你这个唠嗑状态时间长了，人家媳妇儿不乐跟你过呀。尤其媳妇儿再精神点儿的，就不乐跟你这样的人过，你知道吗？
0: 嗯。
1: 就你自己这精神头都不够用，实在不行你换个工作吧。
0: 其实也不是，就这两天太心烦了，这个
1: 不是
0: 给我压的。
1: 这个可绝不是这两天的事儿啊，绝不是这两天的事儿。
0: 我觉得应该就是平时工作没有这些事儿的话，就是他不提离婚的话，我还可以。他一跟我提这离婚，因为也提一个月左右了嘛，然后我就。这段心情也不是太好。
1: 嗯，这个吧，就是你整个，我不刚才说了吗？就是你没有能力去解决问题。你别说你自己的问题你都解决不了，你还有能力解决别的问题吗？你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媳妇太高看你了，还认为你能解决这个问题，不扯淡呢吗？早就应该跟你离婚了，是吧？
0: 对。
1: 你想想，你
0: 这件事我一直都没给他解决。
1: 对，你想想是不是？因为你不是没解决，你没有能力。就你自己一到遇到点啥事这个德行，你就是没有能力，精神头不够用。啊，没有这事儿没等咋地，你自己先委能了，你这不扯呢吗？啊，你吧，我个人感觉啊，我个人感觉就是你好像长时间从事这种就是这种工作呀，或者说你压根儿你这个人就是这么稀里糊涂这么一个人，那个改不了的话，你媳妇儿要离婚你也没招，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的觉得就是说的，就你这么整的话，有点啥事儿就蔫了不登的，就是蔫头耷拉脑的，或者说的就不知道咋地好了这种状态，你跟谁也过下去也是闹心，谁跟你过谁闹心，就这么一个状态啊、哦！你以后你不信，你跟这个离了，你以后再说个媳妇儿，肯定也是跟你越过越闹心。
0: 嗯，反正他这一件事就
1: 是。你给我发打这个电话，不是说谁电话谁打电话，我向着谁啊？我也不可能说你打电话我向着你媳妇儿，我是听出点啥了，我必须得跟你说，就是你这种精神状态，你这种精神状态和你这种为人处事的状态，完了你这种咱这么讲，就是有的时候感觉就是。哎呀，扎一堆都不冒血那种感觉啊，就这种感觉，就是没法交流，有的时候，就是挺吓人的。其实你挺吓人的，你这个你，哎呀，我咋整呢？我就怕啥呢？你如果说你从小就这样，那你媳妇当年的时候就看上你了。

0: 了就这样，也没招，也这挺闹心个事儿啊。我希望你能够啥呢，就是认认真真的听你媳妇说一些事儿，然后呢想办法，就比方说她希望你做啥，能做到的明确告诉她马上做，做不到的就告诉这事儿肯定做不到就得了啊。
1: 他现在就是不给我机会了，他说给你太多次机会了
0: 啊，
1: 就是、
0: 那完蛋了，那你没招了，那要离婚孩子归谁？
1: 孩子他要，
0: 孩子他要，那你想不想要啊？
1: 我觉得应该给他孩子会过得更好一点。
0: 小姑娘还是小小？
1: 小小
0: 行啊、
1: 嗯，因为全程都是这么多年都是他一个人在照顾这个孩子，包括学习啥的各方面。
0: 嗯，你说你这老小子，哎呦我天哪，没法说啊。真没法说，
1: 没想到是事情会闹到这个结局。
0: 对，小米说的那是啊，反正刀子没扎你身上，伤的也不是你，所以你也看不见，你也记不住，你也没印象，你多无辜啊，和你也没关系，你妈也没欺负你，对不对？闹半天得是人家不提，所以你才能单纯的上个班，原来啥事儿都得靠人媳妇挺着，你自己啥也不是，那你咋好意思结的婚呢？对呀、啊，有事儿你是真不担事儿啊，关键是你也不真不处事儿啊，你这咋整啊？所以说你这个状态啊，我就是真的，我跟俩说兄弟，就是谁跟你俩过，你要没啥要求的，除非你找一个咋的都行的媳妇儿，你还真找不着。
1: 嗯，对。
0: 对吧？你还真找不着。完了，找着了，你要不就看看去吧？我就感觉你好像有点，你看你跟我俩说了很长时间，我也跟你俩说了很长时间，就跟你说话贼闹心。你可能不知道，就是小哥我也没反驳你，我怎么那么闹心？就是你给人的印象，我说你听着啊，就是你可能自己感觉不到，但所有的听众都已经感觉到了。这个男的，你说他啥，就讲话了，你就觉得他爹觉得他妈，他都不带都不带反驳你的，但是你说啥都没用，知道吗？你给人感觉现在就是这样，我为啥我说扎一嘴子不冒血？你就这个感觉，那个行挺好，是小哥你说的对啊，我就这样啊，确实是这么的，但是你不会改的，所以说就是落在最后就落绝望了。我估计你媳妇也是跟你俩落到最后落绝望了，然后不想跟你过了，听明白吗？
1: 嗯
0: 啊，行，多了我不说了，就这样吧啊。
1: 嗯，
0: 哎，
1: 好，谢老师。
0: 好了啊，再见啊。好的啊，我们下面马上来迎进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喂，庄夏老师，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庄夏老师啊。
0: 啊，怎么了？
2: 我本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一个人，但是因为就是十年前啊。
0: 嗯。
2: 孩子。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57了。
0: 57了啊。那接着说，十年前是吧啊。
2: 十年前孩子得了一种慢性病，分型的那个慢性病。
0: 啊、
2: 但是那时候吧，我积极给孩子治疗。
0: 嗯，
2: 但是就是这两年，我就孩子他升高中之后，
0: 嗯，
2: 我的心态就有点忧郁。
0: 嗯，
2: 不是抑郁，那我都说我是忧郁。
0: 嗯，
2: 因为今年孩子考学了
0: 啊，上大学了啊，
2: 他得上外地。
0: 嗯，
2: 我就是也对他有各种担心。
0: 嗯，
2: 哪方面都担心。
0: 嗯。
2: 哎呀，就是我这种心态吧，
0: 嗯，
2: 我有点过不去。我因为我那个常听您的直接的直播，
0: 嗯，
2: 完了我就，哎呀，我就问你说我咋
0: 了？你上班不的？
2: 我退休了。
0: 退休了，你上你儿的学校去租房住去呗。
2: 这个老师，因为我身体不太好，我就是去年我才下来，我一直在干活，去年身体原因我才下来，但孩子上外地上活，上外地上学也是女孩
0: 啊。
2: 其实我也寻思着的，最近我寻思说，如果我送她上学，走的时候看那边招不招宿管阿姨，如果招宿管阿姨，
0: 不是你不用招宿管阿姨，你在大学旁边租个房子住就得了呗。你是那哈大学管的不那么严，孩子出去进来的都不那么严。
2: 但他条件达不到那个条件，达不到那个条件。
0: 你家里头那个租房子钱没有是不是、啊？
2: 达不到那个条件，周老师，我是说实话啊。
0: 嗯。
2: 达不到那个条件，但是吧，我现在就是，哎呀，有时候忧郁啊，有时候我就会发脾气。
0: 嗯。
2: 其实我挺能理解别人的人啊，我是挺能理解别人的人。
0: 嗯。
2: 但是现在我就是忧郁，有的时候，哎呀，就炸雷。
0: 嗯，
2: 其实我也知道，不应该炸雷。
0: 嗯，
2: 但有时候一整就咋，频繁的咋，尤其最近频繁的咋。
0: 嗯，你上没上医院去看看去？
2: 哎呦，那我不是抑郁症，
0: 不是抑郁症不用看，你去看看，整不好比抑郁症还重呢。
2: 您说说，没事。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去该检查检查一下是吧？你这有毛，这明知道自己这个不行，明知道自己这个状态不对，那还为啥不去？就是一是解决一下睡眠的问题，再一个解决一下焦虑的问题，是吧？
2: 我睡眠挺好。
0: 嗯。
2: 焦虑吧，也就是这两年，就是随着孩子上高中以后，就我就想的就看着就是多了，完了又。就是寻
0: 你爱人，你爱人是干啥的？没退休了吧？
2: 也退休了。
0: 那你俩就上那个，你要放心不下的话，你就上哈。嗯。
2: 但是啊，就是有点儿，我觉得有点贫了。我说我女朋友，你昨天老师，你说我咋能？
0: 那我建议了，你也不信呢，你也不听啊。我让你看病，你不去啊？
2: 那你说我得看哪方面的呢？
0: 你上那个心理院，你看看去。
2: 啊，
0: 那孩子和傻子是两回事儿，他也不是傻子，自己不知道照顾自己，怎么可能？
2: 有的时候，
0: 所以说你这不就是你
2: 有突发事件？
0: 没事儿，所以说你这不纯粹有毛病了吗？好人有你这么寻思的吗？这不就不是好人了吗？
2: 谢谢曾老师。
0: 啊，你去赶紧看看去吧，看完了之后，
3: 通知书什么都到了，他分个床位，他是把门口的。
0: 啊。
3: 我就觉得，但是孩子没怎么样，我觉得把门口。是不是到晚上回到寝室啦，大家不关门啦，他在门口他就得总去关门，
0: 那
3: 时间长了会不会影响心情呢？
0: 那影响啥心情？这玩意儿你家孩子不是籽包籽裹的，那这么一个很小的事情那能咋的？你想的那玩意儿想的歪歪。
3: 啊，我想的这个，他是我带大的吗？
0: 他是你带大的，他毕竟他大了呀，你他不像说这七八岁、四五岁上幼儿园的时候了，
3: 是啊、
0: 对对，分到哪块儿去？
3: 孩子有想法，
0: 人那个门可能有闭门器啥的，实在不行当个门工得了呗，多大个事儿自己解决呗，那五几年就能解决的事儿，现在都2020几年了，你还担心这事儿呢啊？
3: 啊，那对，我怕影响孩子。
0: 第一个，我跟大家讲啊，第一个啊，现在这个。寝室都允许挂帘儿，不像我们念书的时候，我们念书在寝室是不允许挂帘儿的，但是也有一个可以挂帘儿，就是门口那个可以挂帘儿。这都是可以挂帘可以装修的，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孩子啊，在一个集体生活当中啊，什么样的事儿，你为啥要参与？马上花2块钱就能买门工，都包邮到家的，然后就定上就完事儿啊。好了啊。
3: 对，那行，谢谢。
0: 好了，不客气啊，再见啊，
3: 拜拜。
0: 哎，好嘞。就是这样啊，这个奶奶的这个心情啊，我是能理解的。但是呢，什么叫一手带大？那不是带大了吗？你不是美妹说的带了十几年，他没长大吗？他带大了，他就要他有那么大，他需要自己处理的问题，他就是要去处理嘛，是不是？很正常啦。而且孩子越早的处理这些问题啊，越早的处理这些问题，孩子成长的越快啊，孩子成长越快啊。啊，我记得那个，咱们看那个，国外是那个看视频吧，这得是当年还没有手机视频呢，就看网上的视频呢，看那个俄罗斯那头那个小孩儿。那小孩那个大冬天的俄罗斯那头比咱们冷，大冬天的往身上浇凉水，唰浇一盆，那属于就像一个考验似的，必须浇完之后感冒完了之后，哎，感冒好了，这个病毒就过去了，身体就适应了。其实这个是正常的啊，这个是不是坏事啊？不是坏事啊。他的身体就更强壮了啊，更能够适应这种激烈的变化了，这实际上对孩子的成长都是有好处的啊。

0: 正午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怀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怀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1949至2026，山河辽阔，国泰昌盛，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红旗漫卷，岁月峥嵘，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담력은연길허여드립니다
4: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

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歌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我的假期快乐多，你的快乐就是我。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国庆怎么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富一。国庆怎么玩？在延边，既能仰望神山圣水，也能奔赴乐园狂欢。一山一乐园，编织出属于延边的多彩旅途。首先走进巍峨壮阔的长白山，巍巍长白，神山圣水，火山雕琢出雄浑的山峦，天池如同一块碧蓝的美玉，静卧群峰之间。茫茫林海，层层峦峦，四季流转，各有风华。瀑布奔涌，潭水清澈，行走在这里，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磅礴与温柔，读懂白山黑水独有的北国浪漫。离开山林，我们来到延吉恐龙王国，穿越时光，赴一场侏罗纪之约。这里是集科普、游乐、演绎于一体的恐龙主题乐园，逼真的恐龙模型栩栩如生，仿佛亿万年前的巨兽重回眼前。室内恐龙馆探秘远古奥秘，七地时空穿梭机带你穿越回史前世界。过山摩天轮、旋转木马，浪漫治愈，萌宠乐园陪伴小朋友尽情嬉戏，还有精彩俄式演绎，璀璨烟花，惊险刺激与童趣温柔兼备。不用走出国门，就能感受边境别样异域狂欢。一边是长白山的山河壮阔，感受自然山河的治愈力量；一边是两大主题乐园的热闹欢腾，尽情释放欢声笑语。山水与欢乐相伴，风光与乐趣共生，在延边这片土地上遇见属于你的精彩旅程。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啊，进重庆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遇到一个事儿了，然后想跟你请教请教。
0: 啊，
1: 是这样的。
0: 请教不敢当，咱们就是聊聊天吧。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姑娘现在大三，
0: 嗯，
1: 然后就去年吧，就认识了一个男朋友，
0: 嗯，
1: 就俩人就住到一块去了。
0: 啊，住到一块去了，还是处到一块去了？
1: 住到一块去了。
0: 住到一块儿去了啊。

0: 呀哈。
1: 啊。
0: 那孩子胆儿挺大呀。
1: 是的。然后呢，他们相处没多久呢，那个男生就刚开始告诉过我，我知道。后来就辞了职，好像也没什么进展吧。但是呢，我和他爸也没有多给钱他。也还是那些，就是该给的生活费。然后他可能靠自己接单。
0: 你想问，你想问什么？
1: 我自己就不知道怎么去交流这个事儿。
0: 交流别回来的话，你就是他跟你说，你就说你臭不要脸的，你跟人出去住去啊？这能听话的家长早都这样了，但是你也说不出来，你也说了也不太好使的，所以说我不建议你这么说呀，对不对？那还能说的还非常嚣张的回家？咱这么讲，外头有一些小女生嘚了吧嗖的跟男朋友出去住去了，也挺不值钱，挺不要脸的。我说这话不是说的我就说你家姑娘怎么样啊？这是普罗大众都会这么认识。那他也不敢跟家说呀，对吧？他不敢跟家说，有一些男生都不敢跟家说呀。但是人家就跟你说了，我就在外边住了，我们现在在一块住呢，怎么怎么地的。说完之后，你敢把人家咋地？对吧？所以说从这种交流状态来说，我就知道你没啥用，你操那个心担那个心也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你不好使。你要好使，他绝对不敢把这事儿跟你说，对不对？你想是不是？所以说你现在咱俩探讨有啥用？我跟一个不好使的人探讨一个要好使的事儿，那就白探讨。我只能说，我估计你教教他怎么保证安全，对着保证健康，这个多多少少还是能有点用的。再者说，张总讲以后你怀孕了，整完了之后，到时候你再黄了，咱们不合适啊，是吧？这个也就只能这样了。至于说他那个男朋友能不能处成，现在有没有工作，乱七八糟，那都不是你在考虑范围内的啊。孩子你说了算吧。对，他爸也没招，也没，他爸有啥想法啊？
1: 他爸也没办法，
0: 是不是？
1: 他爸
0: 我
1: 刚开始是反对，但是好像反对也无效。
0: 对啊，没啥用啊。有那个，就是我说为啥我说有的不一样，有的那还要敢说，大多数都不敢说，都说我在宿舍住呢，怎么怎么地的。那要知道了，那爹妈还得让你上那住的，有不少这直接我就去了，我讲话我天天逮你，我天天过来嘚瑟，对吧？那样的家里的孩子他就不敢，那你家孩子就敢。就敢，说明什么呢？就是平时你们的这个交流在这方面，也就是他就知道这个我这么做，我爹妈也不再说啥的，就是这样啊。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呢，就是不好使，你都不好使了，你操心那心干啥呀，对吧？那但是毕竟是自己姑娘，不操心不是那回事儿。所以说就是往后退一步，你现在就讲话，就是你那大坝前边已经都塌了，你就没用了，那就是离水还没到的地方，你再叠个坝，多多少少比那个你现在去抢险去就没用了，因为原来也没有坝，是不是？对吧？就是跟孩子提醒说，必须保证卫生、安全、安全啊，安全卫生，那个再加上那个不能怀孕，是吧？这个千万，这个哪怕说他不乐听，咱也说一下，把方法告诉他。
2: 下边这个地方就是，反正我俩家的门挨在一起，就形成了个直角，挨得特别近。然后再加上那个墙特别不隔音。然后就摔门声音特别大。然后我在家就每天就是听着那个声音
0: 哐哐
2: 焦虑，
0: 天天听着哐哐的啊。
2: 对。
0: 那咱出去溜达溜达去，非得成天在家待着干啥呀？
2: 没有说成天在家待着，因为我在医院上班嘛，有的时候是夜班，可能夜班在家睡觉的时候听了这个声音。
0: 那
2: 我家里还养了宠物，我也是每天出门，但是他家进出太频繁了，不是说正常的那种进出。他家有两个男人抽烟，就是一天说不上有几十趟吧，咱十几趟差不多也得有了。这个就是无法避免，我不可能一天24小时不在家。你要我出去溜达完了之后回家也是说是休息的时候，但我也不会说是因为我休息让他家去关门轻声那个啥的。其实你要说正常人上下班啊或者出门溜达的时间进出开门，那个就算他关门重一点我也可以接受。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家，因为他之前就是我们家是属于中户连廊嘛，他在连廊抽烟，然后后期找了团过，他又不在连廊抽了，又不在楼道里抽，我们家一开门就或者是那个门里头，他就往里窜烟，这些都跟他家沟通过。

0: 我后期吧，闹得有些不愉快，他家人还骂人，我因此还报过警。但是再到后来，我又主动找人家和谈，我又说这事儿，你说邻居之间互相住的不能这样，我肯定是先引起我生理的不适，我才来找你，并不是说我想去规矩他的行为。
1: 嗯，
0: 然后也就和谈了，和谈了以后吧，然后他这是他那个岳父岳母回家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又来了，就开始又频繁的开关门。
1: 嗯，
0: 等于说他岳父烟瘾很大，再加上这个男的烟瘾也很大。
1: 嗯，
0: 然后每次开关门吧，我又想起了就是那段时间吵架的时间，就觉得你说我在家里头休息，
1: 嗯，
0: 休息的时候每天就听到他们家就在来回咣咣咣的。

0: 一个就是老是在我家窗底下和门口那抽烟的问题，再就是咣咣关门的问题，这个事儿就是一直没有解决。
1: 嗯。
0: 但是之前就是说报警也好，找物业也好，就是抽烟的事儿他解决了，但是关门的事儿吧，说实话是人个人习惯，可能说是。
1: 对呀、啊，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抽烟那个问题，你看我没说别的吗？那个，这绝对没问题。关门这个事儿，你认为是摔门，实际上人家就是关门。
0: 对，我也知道，对、
1: 啊、
0: 我也知道，但
1: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你要么搬家，你要么改造你们自己屋子，解决不了问题，解决就是你肯定解决不了他们家，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个人习惯，我们家就这习惯呢，对吧？我关门轻点重点跟你有关系吗？对吧？你这个事儿咱这么讲，你就真去起诉去，他有标准吗？说关门关到多少分贝算是正常关门，关到多少分贝属于非正常关门，这个好像都没有相关的那啥呀，相关的规定啊。
0: 对，是没有相关的。
1: 对呀、啊、所以我就说，那你说你现在就说我这个事儿，我就是非得就要整一个理儿表的话，那就是狗扯羊皮了。没有没有。
0: 我其实我的想法就是，他如果每天进出十次，能有四次五次就少关，就是正常的。
1: 你说的这些东西，你那是你想的，人家进出八十次关门，想不想跟你有啥关系呢？
0: 关键是受影响啊。
1: 对
0: 呀、
1: 啊，那你自己受影响，那楼上这不是不讲理啊，这你也有一半不讲理在里边，听见了吗？这个你可能不知道，你可能感觉不到，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那你不让我们抽烟，确实他抽烟肯定是不对的。你在我家门口抽烟，我一个说我个人害怕，第二个我一开门，哭家全是烟味，你影响不光影响我，谁从楼道里都影响，对吧？你这不文明，这个说的没问题。但是人家关门这个事儿你可真是管不着，而且人家一天关几次门跟你都没有关系，一天关八十次门跟你有啥关系？对吧？
0: 是我是管不着人家这个，但是
1: 所以我说你的苦恼只来自于你自己，听见吗？只来自于你自己。那遇到这种情况，你遇到这种情况，要不你接受怎么办？我说你改造你自己的屋啊，把你墙加上隔音隔震，对吧？听见没有？第二个就是要不然的话，你就赶紧搬家，是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需要，也需要检讨一下自己啊。你咱们毕竟咱们买的不是别墅，毕竟是住在公寓楼里边，那公寓楼里边那就没办法的事情，就没有这个事儿还有那个事儿呢，对吧？只能找到最大公约数，这些事情是只能找到最大公约数的。你上晚班人家不上晚班，谁让你上晚班的？你上白班啊，对吧？
0: 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上晚班让他轻或者是怎么着，他白天可以正常，但是说是我管不了人家这个，就是我觉得他家现在就是可能站在我角度上可能有点偏激吧，我觉得有点是故意的，就是说
1: 人就故意的咋地，你能说出些啥来？
0: 两个人一块出门，就是不是说一块出门，这个人出来了咣咣开门关门之后，然后这个人再出去进来咣咣开门，三个人关六次门，然后再一起坐电梯下去。
1: 没人管，就是没人闲着没事，你们家有没有人人家都不知道，所以说你在这块的就是你的想的已经非常多了，就是你自己也检讨一下你自己吧，啊，或者说你检查一下你自己吧，听见了吗？
0: 我一直没有说从那之后起我也没找过人家，或者我也没有说以摔门的方式去回击人家，或者是怎么着，我就是想咨询，是我有问题，我可以检讨我自己，但是我总是被他家的这种声音吓得我一哆嗦，就是比如说我刷手机的时候吓得我手机都掉了，我真是不夸张。
1: 那就是那还是你自己的问题。啊，再见啊！
0: 好
1: 嘞。
0: 好。
2: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我妈的回来了，就快急了，这个嘛，就得干点了嘛。
1: 啊，儿子，我们家的那样，现在个是早上没包干了，没带你养个干那样，太不咋懂的。哎呀，你再擦早，还干了一毛几多的。
0: 呀呀，怎么我的二蛋呢？你干脆的呀，怎么？你什么人？
1: 发猪。
0: 이거어떻게쓰는가하기다뭐
1: 야
2: 그래근데이쪽수전이무지개야
0: 아줌마
1: 야
0: 에집에대체어느마이크인데
1: 오이전에그때탐방다팔게돼서그래됐네요렇게안따라했대해서
0: 예그래패스에돼지
1: 야
0: 동물사계물량설명서라
1: 야
0: 에그저아줌마그어따그빼기도잊어먹겠어
1: 나아무것도아이가죠
0: 내명심해드렸어예
1: 내전기도없게거저태야내리쫙보내가내다기억할게
0: 예사용방법은아주간단한바
1: 야
0: 돼지의크기에따라서부동하다
1: 야
0: 저다시못했어큰돼지에게는뭐큰돼지에게는작게먹이면돼
1: 그게다원하지뭐
0: 돼지란놈은워낙천성적으로대체없는짐승으로서이약을찾으니까먹고싶어하는대로먹이면
1: 그러다가너무많이먹이면죽대요
0: 야이아줌마남이왕왕내리보내게하겠다옆에서막깨지마서막착각했구만
1: 야어
0: 서그런근심은하지않아도됨내가내하면다그럴이유가따로있는듯이
1: 야
0: 그래서사람자기가먹을만큼먹고산속에포함은어째약한짐승을하루에다잡아먹지않을까그러니돼지란놈도이한병산약을다줘도자기가먹을만큼먹을것이알만하도
1: 야우둔한게이한병살이다져서제절로저절에먹을수있을까
0: 어때정신대한거
1: 야아이너사회발전해서사람도
3: 그런게아니야저사실은요우리서점에농촌에서실험가치가있는좋은책이들어왔길래야
0: 무슨책
3: 내가이렇게직접메고왔다
0: 보이소
3: 야빨리없애그
0: 야이기다보고싶대충웃기름써아저저빨리꺼내보이소
3: 그태하긴정말 자뭐과학기술서장이요
0: 예

0: 서로에게 사랑의 말, 위로의 말, 칭찬의 말, 격려의 말, 양보의 말을 많이 주고받으면서 마음이 문을 열고 따뜻한 한 주 만들어 가길 바랍니다.
1: 이 시간 프로 편집과 기획의 지련정 선생님, 진행의 지혜와 서연이,
2: 지혜 그리고 련정 선생님이었습니다.
3: 친구들 안녕히 계세요.
4: 연보, 我是陈亮。
5: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5: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4: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五成。
5: 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4: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8: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9: 我就爱你所爱的人间。
7: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10: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7: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11: 对一切为国家
12: 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7: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

0: 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1: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0: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2: 始终把保护放在
3: 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4: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5: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5: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4: 三峡水运新通，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洲
6: 与融资利好。
4: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
7: 贺庄文晶：
8: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一个将近2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7: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9: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6: 国家能源
10: 充电了，6/6支援率排到100多号了。
11: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2: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1: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3: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1: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4: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

0: 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2: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3: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玉卓。
4: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5: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4: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5: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
4: 从工忙而不乱，
5: 做多鱼吧，两根一份。
4: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5: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就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4: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5: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就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别动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4: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
6: 为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迪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0: 温8到10摄氏度。
1: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1: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0: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6: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5: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7: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 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0: 巴基斯坦外交部三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二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1: 尼日利亚二号

0: 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科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5开局新图景。
2: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3: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4: 我叫刘文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5: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眼睛轻轻开水，脉络沉沉的爱，或者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握，对路日还得往下过。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

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真的爱或者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还得往下过。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1949至2026，山河辽阔，国泰昌盛，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红旗漫卷，岁月峥嵘，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我的假期快乐多，你的快乐就是我。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国庆怎么嗨？
1: 金秋送华诞，欢歌迎国庆。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国庆快乐！从民俗盛宴到金秋美景，再到边境风情，延边国庆怎么乐？这个假期，让我们一同来解锁。首先是延吉市，国庆七天，延吉恐龙王国持续上演打铁花、飞天凤凰、国潮游园等特色夜场活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实景演绎、民俗体验全程开放，街头民俗快闪、文创集市轮番亮相，沉浸式感受浓郁的朝鲜族风情与国庆氛围。敦化市六顶山景区国庆推出免票福利，寒葱岭红叶进入最佳观赏期，漫山红叶美不胜收，让我们带上相机和好心情即刻就出发。再说到珲春市渤海古镇，国庆开启家国同庆主题活动，红旗马术展演、篝火晚会、烟花秀精彩上演，枋川景区东方第一村依托边境特色登高观景，民俗打卡，尽享独特的边境风光。图们是月晴湾景区推出国潮市集、民俗展演、篝火祈愿等系列活动，百年朝鲜族古村落常态化开放，沉浸式体验原生态的民俗风情。再说到龙井市海兰台度假区上演传统朝鲜族实景婚礼的展演，皮岩山景区推出金秋登高休闲度假优惠套票，漫步金秋山野，畅享惬意假期。合龙市光东村稻田景观正值最佳观赏期，稻田火车、稻草艺术打卡、民俗手工 DIY、 乡村市集趣味十足，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们千万不要错过了。汪泉县主打非遗与红色文旅，磨盘山村

0: 化上演朝鲜族相貌舞非遗展演，乡村音乐会、特色农产市集热闹开启。那最后呢，是安图县国庆期间沿线非遗快闪、山野赏秋、非遗手作体验活动持续开展，让我们一同解锁秋日山野与乡村慢生活。这个国庆，畅游大米延边，赏金秋美景，品民俗文化，赴一场边境之约。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丝筷交叉不可取。进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地，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吃完了早饭，姑娘碧在花在殿中啊收拾锦陈利落，换好了那硬尖的软底鞋，来到东风口的粮食室。老侠客毕振远心中暗想，

我们爷三个来到西川地面，一个至亲的朋友也没见到。要是有动手之人要跟咱们下绝情，那时可记住了，也给他往致命地方打，千万不能留情。他们在东村口卖艺，不到20天，这一天天过正午，毕振远说了狼烟大话，没成想正遇上猛英雄石禄，这才抡拳比武。毕振远这两下是甘拜下风，毕赛花上前抵挡石禄，巡海苍罗毕振远在旁边一看，这人的拳脚那可了不得，外拙内秀，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两个人打在一起难分高下，不由得心中暗想，看起来此人比我父女胜强万倍，就见姑娘削点一拳往南就跑，石禄也削点一拳往北一闪，毕赛花使了一手分身躲得脚，石禄说了一声来得好，身子往右边一闪，用左手抄姑娘的双腿，用右手一揪姑娘的十字派，此时左手已经抄住了毕赛花的双腿，右手揪住了十字派，往怀里一带，往上一翻腕子，就把这姑娘啊给举在了空中。他打算把毕赛花那给摔死。就在此时，正宗啊这焦雄赶到，高声喊喝：“玉兰，慢着，这是自家人。”石洛这才把毕赛花放在地上。石洛翻眼看了看焦雄，哎呀，你怎么来了？你再晚点，我就把这大妞子给他摔死了。刚才这老头跟我动手，哎呀，我得了不少的银子。焦雄啊，让石禄闪退一旁。毕振远看到了焦雄，就和焦雄说：“此人可是当年在海岛上与小女定亲之人。”焦雄点了点头，正是此人。毕振远看着焦雄，此地不是讲话的所在，咱们回殿一叙。来来来，我与贤弟牵马。焦雄一笑：“大哥，我可不敢当。巡海苍龙毕振远就叫自己儿子毕连，把这些军刃全都放在车上，推着你姐姐在后头跟着咱们。”回转殿房，石洛在旁边说话了：“嘿，我老牌子，你别走啊，那银子必须留下才成。”焦雄说了：“玉兰呐，你要不用着急，回头那些银子全是你的。”石洛这才不说话了。焦雄拉着马，旁边那个穿蓑衣之人上前与焦雄施礼：“二兄长在上，小弟白坤白胜公与兄长叩头。”焦雄伸双手相搀，四弟免礼：“你这是从哪儿来呀？”水上漂白坤就把他随三哥五弟上山东找报刀手宋锦宋志公，落走何家口，这事儿讲说了一遍。焦雄说：“你怎么一个人走单了？”“二哥呀，我没和他们一块走。”“二哥您认识此猛将？”焦雄说：“我不但认识，我和他的爹爹乃是神前结拜，吃喝不分。”说着忙把石禄叫过来：“石禄啊，你赶快与你四叔叩头。”石洛翻着眼睛看了他：“哎呀，这是谁呀？”焦雄说：“他就是水上漂白坤。”“哎呀，就是那个飘呀。”焦雄说：“对，就是那个飘。”“哎呀，

我知道了，那都是小脑袋瓜、飞飘、小瞎子，你们大家不是杂毛的徒弟吗？焦雄说，你说这话他全不懂，我说这话他不懂，我养活着大清，那大清全知道。白圣公一听这实录，那说的都是什么玩意儿，我是一句也听不懂。正在说话的时候，老少群雄也来到店房里边，毕振远一看，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认识的互相见礼，不认识的有人给引进。老少群雄怎么来的？这老少群雄在后边就追着焦雄，结果到这村子给打去。有人说在某某店房呢，因此老少群雄这才赶来。焦雄一看大清来了，就问鲁清，刚才石洛说的什么大肚子四小脑袋瓜飞呀、啊、飘啊小瞎子，他说呀你全都知道，现在我焦雄啊让他说的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我这蛤蟆跳井不懂不懂，你也给说说谁叫大肚子四会有熊鲁青这人啊。那平时就爱开玩笑，他看了看焦雄，二哥呀您找大肚子四。焦雄想了想，要是我焦雄平常一本正经，跟谁也不闹着玩，我哪知道谁叫大肚子四。罗青和焦雄说，我说二哥呀你到底找不着？焦雄心说话，你让我找大肚子四，我也不知道是谁，我到哪儿去找啊？我是听石路说的。罗青笑了，这也就是了，他说的大肚子四那就是抱刀手宋锦宋师公，小脑袋瓜呀说的是赵廷赵华阳，这飞说的是苗庆苗景华，飘啊说的是白坤白圣公，小瞎子是张明张文亮，他向来就给人家瞎起外号。焦雄啊这才明白，他给我起外号没有？罗青啊看了看焦雄，这石路不管是谁他都给起外号。焦雄一听，那他把我叫什么？罗青一笑，哈哈哈哈，他把您叫什么您听着。然后把石路叫过来，玉兰呢？石路走了过来，罗青问他这是谁呀？石洛看了看老牌子，石洛又把马德元叫过来，马德元看着鲁青，罗青啊你叫我是准没好事。罗青一笑，我一叫你没事，师爷这是谁呀？石洛看了看，哎呀这是咱舅舅。罗青说不对，那是你舅舅还是大伙的舅舅？哎呀是咱大伙的舅舅。罗青一听得，这回全拉到官堆了。此时焦雄就说，马贤弟，现今毕大王已经来了，想当年我与石大帝保镖的时候过过盘龙岛，双方比武联盟，过去20年了，后来两下里接亲，凡是咱们保镖的再从岛前经过，毕振远毕大王必然请上山去置酒款待。如今他的姑娘毕赛花长大成人，他这是前来就亲，咱们大家先上西川报仇，回头同着毕大王到下江就亲。杜林听到这，石大哥你爱那个人不爱？石洛翻着眼睛，我不爱，那个人没地方住了，黑老牌子。焦雄说，你叫谁呢？我叫人了，你不去捉疯子去了，他把大河咬了你不管呢？焦雄一听，我不管了，你要不管了，我带着老头跟

0: 那个带着上我们家去。罗青一听，逼得哥带我斗一斗这玉兰。小二哥，这是20年前的事吗？萧雄说没错，这是我给保着亲。罗青瞧了瞧石禄，石禄啊，这人是你娘子。
1: 哎，我不要。
0: 杜林在旁边说话了，你不要啊，给你送去。
1: 要送就送家去，叫他看着我老娘。要是有小偷到我家去，他得打小偷。
0: 罗青就说，你在外头跟我们在一块
1: 儿。哎呀，大家全是我养活的，怎么不跟我在一块儿？
0: 焦二伯父，你听见没有？焦雄点了点头。老头啊，这石禄再叫毕振远。马德元是石禄的亲舅舅，玉兰呐，你应该把他叫爹。
1: 哎呀，你怎么不管他叫爹呢？
0: 就这一句话呀，把马德元噎得咯楼一声，心说这个混小子。大家主鼓掌大笑。马德元说，那么你管他叫什么？
1: 我就把他叫老头。
0: 大伙一听也没有办法。当时巡海苍龙毕振远、罗青、焦雄、石禄、杜林、马德元一起来到了后院。杜林在前边谈笑风生，到了后院以后他可不敢了，见了姑娘毕赛花上前跪倒。焦二伯父，我是从我石大伯那里论，还是从这边论呢？马德元看着杜林，你还是从你石大伯那边论吧。杜林说，嫂子在上，我杜林给您叩头了。毕赛花用手相搀，多贤弟免礼，你为什么把我叫嫂子？杜林瞧着毕赛花，您还不知道呢。杜林呐，我真不知道，我毕德伯呀带着您这么大的姑娘从哪下江县到京都，又由京都到河街口，又由河街口来到西川找我那焦二伯父，将您终身大事许配给我石大哥身旁为妻，这可是20年前的事儿。我焦二伯父当中为媒。毕赛花听至此，转身进了西屋。罗青一看，这姑娘是外拙内秀。杜林呐，你看你这嫂子怎么样啊？哎呀，要说我这嫂夫人，那是侠女之风，一身的正气。石禄啊，刚才杜林给磕头的主，你也跟他在一块儿不在一块儿？石禄翻他眼睛，
1: 哎，我他穿那个鞋，我不跟他在一块儿。
0: 罗青瞧着石禄，他这大妞子，
1: 哎呀，大妞子，
0: 老娘睡了，这老头还要大妞子不要呀？罗青说，这老头那就不要这个大妞子了。
1: 哎呀，这大妞子老头不要了，老娘也没了，那我要这个大妞子，叫他上我们家去，把他送到我家哄着我的老娘，省得我老娘那老想我。有的时候老娘想我那还掉眼泪，让大妞子陪着。
0: 巡海苍龙毕振远在旁边一听，石禄是大笑隔天。罗青就和石禄说，我叫你给谁磕头你就给谁磕头，你磕不磕呀？
1: 你是我养活的，
0: 你为什么给我毕德伯磕头啊？
1: 哎呀，那老头不要大妞子，他给我了，我那哎呀，有人要打你，我就打他。
0: 杜林说了，你管他叫什么呀？毕德哥，你过来。这小杜林就把毕莲给叫过来。毕莲来之切近，石罗看了看，
1: 哎呀，我把他叫小孩。
0: 杜林眼看着石罗，他是谁的？
1: 哎，老头的。

你跟着毕老伯父，他上哪里，你到哪里。焦雄说：“鲁青，你我大家前面一去。”众人转身向外。这时洛喊上了：“先别走，我得告诉那个大妞子，我得吩咐一番。嘿，我这大清，你要告诉老头，先把那大妞子给我叫出来，他要找我老娘去了，我告诉他几句话。”罗青看了看巡海苍龙避震一晚，毕大哥，你听听您这姑老爷怎么个交代。毕震远这才叫了一声：“赛花呀，赶紧出来。”那毕赛花本来呀就长得黑，那如今让杜林、鲁青他们一说呀，这脸呢又红了，现在都成了紫钱。就听石路说：“这个老头把你送到我家去，你可听我老娘之言。老头你把他送到我家，你上哪去呀？”毕振远一听啊：“我回我们家呀。”“哎呀，小孩，你跟老头回家，谁要欺负这老头，你就告诉我，将来我把他脑瓜给摘下来，把眼珠抠出来，啪啪的我当炮踩，我呀听听响，我管他那叫什么呀。”罗青一听：“你爱叫什么就叫什么，我是不管。”“哎呀，小棒槌，你把他叫什么？”杜林吓得一吐舌头。罗青看着杜林：“杜林呐，你可别胡说。”杜林说：“石大哥，我把他叫姐姐，你问问他管他叫什么。我不听你这小棒槌的，你没好主意，净冤我。我不冤你，你问问小孩吧，他就叫姐姐。小棒槌，你把他叫什么？”杜兴说：“我把他叫姐姐。”石洛翻着眼，那卡吧卡吧，又瞧见碧莲了，问：“小孩，你改他那叫什么？”碧莲说：“我把他叫姐姐。”“哎呀，你们都把他叫姐姐，我也管他那叫姐姐。”我说：“姐姐呀。”碧赛花就在里边还没出来呢，这石洛就喊：“老头，我叫他姐姐，他怎么不出来？你把他叫出来成不成？”巡海苍龙毕震远喊了一声：“赛花呀，你赶紧出来吧。”毕赛花这才来到外面。石洛看着毕赛花：“姐姐，老头不要你了，我要你，上我家住着去。不过千千万万别招我老娘生气。你要招我老娘生气，你是姐姐，我可打你。”马德元在旁边说话：“玉兰呐，咱们大家在这里，你叫你姐姐上哪去呀？叫老头跟老牌子与小孩把我姐姐送到我家下江秀水县石家寨。小孩啊，谁要是打老头，你要是打不过他，你就来找我，我就把他给劈了。”马德元在旁边看了看石路，也和石路开玩笑：“要是有人打我呢？”石路看了看马德元：“有人打你，有小老虎呢，不会把小老虎放出去咬他娘的。”原来他说的小老虎是巡山虎马俊。这马俊呢，是单边马德元的儿子。毕振远说：“韩四啊，我们大家那行囊入套就放在你的店中。”伙计答应了一声。毕振远一伸手取出了一封银子，交给了韩四：“韩四啊，这封银子是专门赠给你的，汝等他们大家扫灭银花沟回来之时再行清算，这里先给你两封银子存在柜上，不够之时他们大家再给你找吧。若有富裕，
有多少全算你的。何凯听到这就从入套里取出了文银200两。伙计，这里有200两银子，要是我们走后有卖马的主，你可千千万万替我们把马留下，该多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
10: 在首要位置深化
9: 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2: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0: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李尔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11: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1: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12: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1: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13: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1: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4: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5: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6: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5: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17: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

0: 品一个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4: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5: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6: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4: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7: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4: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8: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4: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和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8: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连通贵州的龙潭生船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9: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11: 这都几年一做长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在1450万克。
10: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12: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10: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13: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10: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14: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

0: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接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1: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2: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3: 剩下的就明天
2: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1: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4: 我要干了，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绝对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啊。好、啊
5: 嗯、又是催机器的，
4: 对，催到15多那个。
1: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6: 到这儿来几天了？
7: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6: 昨天收了多少亩？
7: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1: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4: 不是，你不要再说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6: 好了，
4: 辛苦你们了啊。
1: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4: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1: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程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4: 你不过程了，这还过程的，要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8: 昨天是多少亩啊？
4: 40几亩。而且春天
1: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9: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咱们求进了，求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11: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燕表示：
12: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13: 中国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11: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

0: 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两金。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2: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1: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2: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2: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1: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2: 日本多

0: 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1: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0: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2: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3: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

0: 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静，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六点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两天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温8到10度。4号到8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6到8级偏北风，阵风可达9级。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假期出行请您提前注意天气变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方面3号消息，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所谓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此外，当天傍晚，伊朗防空系统在格什姆岛2次启动，岛上多地均能听到相关的声响。当地居民表示，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1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某处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这一设施属于沙特阿美公司。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塞雷亚称，凭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巴西媒体援引罗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昨天结束资格赛的较量，男单女单分别决出8位选手进入正赛，国乒选手占据其中的7席。本次中国大满贯赛将在今天开始正赛的较量，女单头号种子王曼昱将对阵美国选手王艾米，国乒男单选手温瑞博、陈元宇将在首轮分别与罗马尼亚选手齐里塔、法国选手科顿交手。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进行，今天将产生本届中网的男单4强，塞尔维亚天王焦科维奇将与兹维列夫争夺一个4强席位，中国小将商俊成将与搭档布布利克迎来一场男双半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维和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3: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4: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1: 人间烟火丰盈，
5: 万家共赴美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在一起。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3号晚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沙特方面对萨那及也门其他地区的空袭，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此次行动成功实现目标，命中目标并引发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
9: 胡塞武装声明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了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41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及以升级对升级，直至沙特停止袭击，并解除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港口和机场的限制。
8: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9: 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
8: 那么此次伊朗主动提出推动同也门胡塞武装开展政治接触，那伊朗此举背后是有着怎样的考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
10: 首先，伊朗希望帮助胡塞武装巩固目前已有的战果，避免这些战果流失或者说遭到侵蚀。9月份的时候，胡塞武装一路南下夺取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地区，但是到后来胡塞武装要进一步扩大地盘，遭到了也门反胡塞力量的阻击，双方的战事就比较焦灼了。所以如果能够通过政治的方式确保目前已有的战果，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二的话，伊朗现在也希望通过在也门方向的政治解决的努力来撬动美伊之间的博弈。9月下旬以来，伊朗通过在联大期间与美方代表的接触，展示了对美伊谈判的积极的一方面。但是美国拒绝了伊朗方面重新打开海峡的提议。这个时候，如果伊朗能在也门方向展示出一些政治解决，包括停战的善意的话，它也是对美国在释放某种信号，希望以此呢来恢复美伊之间的谈判。
8: 另一方面，两名美国官员2号透露，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天内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此次行动各方面一边想借助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进行政治斡旋，另一边却又释放扩大打击信号。那沙特这种边打边谈的姿态折射出了怎样的战略困境？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指出，
11: 沙特呢现在是两手，一手呢是军事施压，是作为筹码的，另一手呢就是外交斡旋，是找出路的，找退路的，目的啊还是想逼迫胡塞武装呢回到谈判主台。沙特实际上是非常被动的，胡塞武装呢控制了曼德海峡沿边重要的地段，两个海峡联动可能性越来越大，而麦加的防务联盟呢又不太适用，所以沙特的处境是非常尴尬的，既不想

0: 让胡塞借助美国伊朗僵局使胡塞壮大起来，又不愿像2015年他当时组织联军去地面干预也门胡塞，所以在这两者之间，扎特呢只能是军事层面放出进攻的信号，实际上是施加压力。但我认为他地面行动去支持也门政府军大规模的去攻击胡塞基本不可靠，没有美国出动，麦加协议又很难付诸实施，沙特又不愿自己再次卷入地面，那怎么可能指望一盘散沙的也门政府军去和
1: 友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今天走进遵义会议的最前哨重庆綦江，请听从红军桥到致富路，采制总台记者王东宇、池文静、赵聪聪。
4: 谁还那年不多兵，过兵百姓才不安宁。
5: 石猴哪年不过兵，过兵百姓不安宁。
4: 最多那年红军高耶，夜来夜去才很清静呀。
5: 唯独当年红军过，一来一去很清静。这是在重庆綦江石壕镇村民当中流传了90多年的一首歌谣。
6: 第一位经历了红军长征，红军从这里过的时候，就是他不惊民不扰民，后来红军在石壕镇住了一晚，这样才知道是红军经过。
5: 村里过红军的故事在村民陈文超家里传了3辈人了。
6: 就从我们妈这代起，就是到我师哥，他经历了43年守护红军桥，他死了以后就是我接着他继续往下传承。
5: 从重庆綦江城区开车向南行驶70多公里的大山深处，一座实木结构的风雨廊桥横跨在杨渡河与高山河交汇处，陈文超守护的红军桥就在这里。桥面不过3米宽，木板已被岁月打磨得温润发亮。哥哥陈文全从17岁起守着这座红军桥，清扫桥面，捡拾瓦片，给来客讲红军的故事。43年的光阴就铺洒在这座几十米长的廊桥上。2023年底，陈文全病重离世，弟弟陈文超接过那把扫帚，站在了桥头。他说：“爷爷那辈人记住了红军，是因为他们不惊扰百姓。四哥和他守这座桥，是想让后来的人记着，有一支队伍曾经那样与民无扰地从桥上走过。”1935年1月，红一军团8000多名子弟兵从贵州松坎进入重庆綦江，转战石壕、安文等地，有效牵制川军兵力。石壕镇文化服务中心原主任赵福前说：“石壕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要道。
7: 当时红军桥它叫两河口大桥，红军桥是1873年修的。那么后来由于红军长征的大部队从这条桥上经过，到达我们石壕，然后我们当地的百姓呢就把这座桥改叫红军桥。当时这座桥无论是对当年红军长征转战綦江石壕也好，对当地的老百姓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条交通要道。”
8: 长征地理名片。
9: 綦江，重庆南部川黔交界，是川南军事交通要地。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在重庆唯一的过境地和转战地，綦江承载着独特而厚重的红色记忆。遵义会议召开前后，中央红军第一军团1师2团进占綦江羊角，扼守川南门户，严防遵义北部防线，防止川军进犯，保卫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中央红军第一军团8000多名指战员进驻綦江石壕，佯攻重庆，为4度治水。

0: 创造了宝贵战机。党史研究者将綦江称为遵义会议的最前哨，四渡赤水的前奏曲。
1: 1935年1月22日凌晨，红一军团从石壕镇出发，进军赤水。此后，中央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挥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
2: 把这个重要的一些节点呢，就把它串联起来，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来主打这个红色旅游，来转型我们邵镇的经济。
1: 从红军桥到石壕镇，当年长征队伍走过的这条路，坡陡、弯急、路窄，而多年来石壕人赶集、背粮、送孩子上学，走的还是这条路，
3: 就是要绕路，全是山路。
4: 他绕是怎么绕呢？要绕多远？
3: 全部是爬山，从小土路、土路直接爬山到石壕镇，到镇上要一个多小时，全是步行爬山路。
1: 石壕镇村民李克先记得，小时候一出门两脚泥，这是免不了的事情。
5: 小时候走路全是泥路，然后我们最期盼的就是每逢我们是369赶集，小孩子嘛都是这种，然后还会提前一天把自己觉得漂亮的衣服啊提前准备好，第二天一早起来就开始穿上，早饭吃了马上就去上街。记得有一年我们家要去拍全家福，下了雨之后那个路特别烂，我还看到我们那个照片上，我们每个人的脚上都沾满了泥，包括我们之前拍的那个。
1: 改变是从一条公路开始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配套交通基础设施槽头至红军大道公路，2023年9月初进场施工，2024年1月底通车。重庆市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运输科科长张爱松说，
6: 就是没有这条路之前呢，很多农村他们的土特产这些，他们就通过那个网店他向外售卖，但是呢他的产品运不出来，下了单之后他就靠背到镇上来，然后在镇上通过车子再运出来，他们订的那个买的这些货物也要通过镇上，只能运到镇上，没有公路的情况下他们也只有把它背回去，所以说对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经济发展都非常不利。
1: 一条路搞活了一方经济，山里的东西出去了，山外的钱进来了。
6: 通过这个路的打通，我们的运输的车辆就直接到村里面去了。就是现在我们在搞的这个邮运通，我们这三级物流体系，邮政快递就可以从我们区里面到镇上，镇上到村里面，这些相当于我们就把这个最后的一个环节打通了。这一下子就把这个经济就搞活了。当地群众致富也有条件了。槽头到红军桥呢，这条路呢，实际上它是我们的地方的一个算一个农村公路，同时呢，它也是一个产业路，是一条致富路。
1: 山路变通途，拉近了山里与山外的距离。最先汇集的是乡村的特色产业。石壕镇黄桃基地农户赵阿姨说，过去成熟的黄桃只能靠人挑下山，一路磕碰损耗大，好果子也卖不上好价钱。如今摘下的黄桃可以直接装车运输，坐车出山。
7: 是那个什么，就是修的是产业路，产业就是黄桃嘛，产业嘛，是不是黄桃产业就是修的产业路。现在修好了车子吧，几分钟吧，几分钟就到了，是不是哈？
1: 而在当地，需要这样一条产业路的远不止黄桃，
8: 有安稳山羊，有高山的糯玉米，有高山的优质稻。以前呢，都是靠这个三轮摩托运出山，很不便捷。今后高
1: 刘健是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这些路他走过也修过。
8: 因为刚好啊，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在安稳的羊角乡，也是27、28年前呢、啊。那一个时候，我们綦江还不通高速路，从我们的安稳石壕打通到重庆主城，需要大半天。可能要7、8个小时，很多老百姓可能一辈子还没有到过綦江主城。逐步的从2002年左右，我们的这个渝黔高速就修建通车了。2021年、2022年的时候，我们又通了渝黔富县，就是现在的渝筑高速。
1: 刘健说，公路打通了当地内循环的任督二脉，而正在建设的綦西高速

0: 要彻底打开大山通往外界的口子。
1: 祁奚高速来起于綦江的安稳镇，然后终点是在贵州的温水镇，和祁水的高速路相连。这条高速全长大概是31公里，经过綦江的安稳，打通石壕三个镇，从今年开始动工，到29年建成通车。从石壕就是我们最远的镇，到綦江主城也仅仅需要1个小时，到重庆主城1.5个小时，就完全实现了我们綦江全域的1.5小时经济圈，融入了整个重庆主城，对今后老百姓的这个出行就大大的便捷了，大概有20万群众的这个出行可以得到解决。
0: 对外通道加快建设的同时，这里的长征记忆也得到了细心守护。刘健说，高速从规划阶段就充分考量红色资源，把分散的红色景点串联成线，让长征文化连线成片。
1: 以往呢，从这个我们安稳的羊角到石壕镇需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一次
0: 是为了打破封锁，创造一个新世界。90多年后，人们从这条路走出去，是为了把山里的东西运出去，把山外的人引进来，拥抱更加美好的新生活。桥还是那座桥，路却不再是那条路。对于新的通途，守桥人陈文超说，他有更多的期待。
2: 肯定有内心期待，只要把这条路打好了以后，这红军桥就热闹起来了，现在更热闹。
0: 而对于住在山上的李克先来说，想等今年家人都回来了，再去镇上拍一张全家福。
3: 我们今年我大姐他们从福建全部回来，我们家就11口人，然后拍集体照就还可以拍艺术照那种，然后还得穿自己的衣服啊，自己觉得最漂亮的那一身，然后走路也不会满脚带泥。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国庆假期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全国共60项。
5: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听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综合报道。
6: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新的军团长。
7: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6: 沉浸式和互动式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把手放在互动装置冰封的记忆的互动界面上，当年红军爬雪山所感受的严寒温度就会传递到掌心。在飞夺泸定桥主题展区，展会中陈列着当年红军用过的木手杖、火把等珍贵实物，这些文物史料的上方搭建起了沉浸式复原场景。红军战士的雕塑悬在半空，他们攀附着铁索，持枪冲锋，姿态勇猛，硝烟战火的感觉扑面而来，带来很强的视觉冲击与心灵震撼。正在上小学6年级的学生杨楚勋，
8: 刚好语文书有一个关于长征主题精神的单元，我对这个伟大的远征有几个概念词，第一个是伟大，第二个是勇敢，第三个是乐观，第四个是积极。他们会因为自己的战友牺牲而感到悲痛和惋惜，但并不会因为未来未知的困难而感到畏惧，这个是我令我很敬佩的。
6: 参观群众陈先生，
9: 感觉到非常震撼，祖国从一穷二白发展到现在我们这个幸福生活、安静的生活，让人感觉到共产党确确实实为民族这个复兴

0: 付出了在生命的代价，使我们有这个安定幸福的生活，我们很自豪，为祖国喝彩。
1: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2: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啊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3: 如果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主题展览全景是呈现了长征
4: 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1: 与长征档案展同步开展的还有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展览以红军翻越雪山跋涉草地为主题，汇集17家文博档案单位精选的273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通过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彰显红军铁骑的割脉证等珍贵文物，让观众直观感受红军转战雪山草地的极致艰险和奋斗精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刘陆山，
5: 钢板字上面专门写了，我们到那个田里面勾了青稞200斤，这些木块牌啊，可以作为你们向任何红军部队或呢苏维埃政府都可以兑取与我们吃你们的青稞的银子。这个木牌呢是非常珍贵的文物，也见证了我们党和红军优良的传统和我们纪律性，保证了我们红军能够战胜一切艰难困苦，走向胜利。
1: 展览还精心打造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地等沉浸式场景，复原夹金山垭口局部实景、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等，让观众从观看历史走向场景体验，身临其境感受长征的艰辛，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早7点，国庆档票房已近5.7亿元，其中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3: 此外，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昨天已突破30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7.6亿，放映场次超过1.13亿场，国内电影市场保持稳健活力。那今年国庆档有哪些看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8: 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丰富。
9: 从现在开始，
10: 我们得抓紧时间。
11: 晚一天破案，就有可能再多一个受害者。
12: 我们必须赢。
8: 神探之痕迹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合力破获多起重大案件。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将刑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融入案件侦破叙事之中。演员张译，
13: 崔老他对我们整个共和国的痕迹检验工作有着不可磨灭的这种功勋，我觉得作为中国电影人，有责任有义务以电影的这种方式为崔老留痕，为整个公安干警们来留一个痕迹。
14: 咱们就继续找下去吧。
8: 不少观众也把《神探之痕迹》作为国庆档观影的首选。
15: 对那个崔大直老师也有点了解，也觉得还原度也挺好，演员表演也是非常好的。
16: 电影里讲到了，总有一天我们的技术手段的进步都能够让我们国家的刑事犯罪能够越来越低，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实际就是这样的，所以为这些第一批的新中国的干警们致敬。
8: 什么意思夫妇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
17: 还没有准备好，
18: 你们好好就出了袭击吗？出去。
17: 副市长，
8: 影片讲述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重生二延续前作写实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两位失去至亲的受害者携手追查罪恶、冲破黑暗的故事。
19: 那我就写救他
8: 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白客、阿如娜等一众实力演员联袂出演，剧情紧张，悬念迭起。
20: 我薛宝梅没啥本事

0: 生香。
1: 影片《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讲述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演员同台飙戏，有笑有泪，温暖治愈。
2: 你在东城，帮我留意一个人。
1: 真战讲述了一桩密室命案发生后，探员深陷圈套，在重重疑云中拆解谎言，对抗多方势力的故事。影片由古天乐、紫砂领衔主演，任达华、谢君豪等一众实力派演员同台角力，悬念丛生，张力拉满。
3: 我们接下来会飞去哪里呢？
4: 往哪儿吹？
1: 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故事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佩奇一路解锁奇妙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假期。影片延续了系列一贯的温馨可爱风格，适合全家观影，共享温暖时光。
5: Attention citizens.
1: 时隔九年，生化危机系列新作回归。生化危机爆发夜讲述了普通人布莱恩因意外深陷全城生化浩劫，以微薄之力对抗嗜血异种，破解危机谜团，并由此展开一场关于求生与抉择的极限突围。此外，敦煌英雄、老江湖、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铁达尼的号、宁之手、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野兽之心等影片也在国庆档与观众见面。
6: 国庆假期电影市场热度高涨，那多地也创新推出了许多电影家助力观影热潮，融合周边的餐饮、购物、游玩等一系列新玩法，激发文旅消费活力。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面向全体在狱观众，覆盖省内所有影院、所有放映场次。每天上午十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7: 联合我们一二十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使得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1: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8: 在国庆期间呢，如果累计观看三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1: 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9: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李安岛公园、西林峡路、东方影都，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 在辽宁沈阳，始建于1936年的光禄电影院、锚定博物馆式影院，把电影历史文化展览、主题文创市集等结合，让老影院从单一观影转向全天经营。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10: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既省钱又有仪式感。
1: 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对此商户深有体会。
11: 有大量的年轻客群走出家门，参与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我们主动对接这些流量，用专属的优惠活动来回馈消费者，不仅提升了门店的人气和营业额，也拉近了和市民的距离。这几天凭票根到店的客人占比夜间翻台率明显上升了不少。
0: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2: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12: 中国工商银行，
0: 极狐汽车，
12: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2: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2: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3: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6: 今天播出金波在90岁养育童年，采制总台记者王贤、刘晓琛。
16: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无论多老，岁数多大，我这个心里头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0: 人物名片，金波。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出版有诗集《我们去看海》、散文集《和树谈心》、《昆虫印象》、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追踪小绿人》、小说《婷婷的树》等各类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他多次荣获5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多篇作品被选入教材。1992年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2014年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作家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70载，金波被称为儿童文学常青树。
16: 来，请进。
6: 到北京昌平的一个养老社区拜访金波，书从书架里溢出来，到沙发上、墙边，围了满屋。这也许是很多作家的标配，主人热情介绍的，反而是其中不易被发现的小物件。
16: 这你知道叫什么吗？这叫眼滴，
17: 滴水
16: ，你摁着那个眼儿就滴不出来。你那手松开之后，它就滴下来一滴。
6: 已经入秋，阳台上的几板木片攀着石斛，所有的细小空间都安顿着绿植、盆景和他淘来的各种稀罕物。
17: 刚才说这叫什么来着？
6: 他把自然请进屋里，更常到户外去探索。
16: 我最得意的就是养老院出了门，我记得我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因为那次养病，大夫跟我说你就去树林里头做做操，做做深呼吸。我到树林以后，我是一个生病的孩子嘛，我突然发现我周围那么多树好像都看着我，他是关心着我的生命，我的病痛的，所以我对他是有写不完的东西。
6: 金波说，他的童年有2个对应物，一个是树，一个是蒲公英。
17: 我看您的微信头像也是一个蒲公英。
16: 对，也是个蒲公英。这种植物很新奇，一个新奇是它开的花虽然很小，可是很美。我就想象它是个小太阳，是土地上长出来的小太阳。结的种子又跟别的不一样，别的种子都是一粒一粒的，它的种子是也是花一样的。而且会飞，它带给我很多的想象力，我就把它也是看成和人的生命相通的。
6: 金波的作品贯穿几代人的童年，他作词的歌曲《海鸥》《小鸟小鸟》是70后、80后的集体记忆，《雨点儿》《树》和《喜鹊》等多篇作品，他从北京市中心搬到这里居住。他曾写下一组瓢虫日记，记录从深秋到冬天瓢虫完整的生命历程，直到一只小瓢虫迎来新年。对微小生命的观察与爱护，让他对童年始终温故而知新。用金波自己的话说，童年是他灵魂的岁月。1935年，金波出生于北京，父亲早年离家投身革命， 童年最温暖的记忆是母亲带着河北口音一遍遍念给他听的童谣。
16: 我妈妈因为她是农村长大，她童年的好多童谣给我，拉罗罗扯罗罗，收了麦子。

0: 蒸馍馍，蒸个灰的放在盔了，盔就是这个盛馒头的一个那个瓦的或者竹子编的，蒸个白的揣在怀里，当他朗诵到蒸个白的搂在怀里的时候，他把我一下子拉过来拥抱我，所以后来我就特别希望妈妈朗诵到最后这句，他不用拽我就扑在他怀里头了。
1: 说到这里，金波不自觉地抬起双臂在胸前一拢，母亲念的童谣记录在一本1934年出版的诗歌季刊中，书页泛黄发脆，金波珍藏至今。几十年间他一直收集民间童谣，2012年由他主编的中国传统童谣书系十卷本出版，收录近2000首童谣，获得第8届文津图书奖。儿时的童谯种下诗意的种子。1956年，金波发表第一首儿童诗《小篱笆》，创作生涯由此开始。第二年，尽管父亲不同意，金波还是执意报考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入学后，大二就写出当时传唱全国的《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歌词。这之后，哪怕作品不能发表，金波一直在写。直到改革开放，儿童文学的黄金时期来了，他也迎来自己的创作高峰期。
0: 儿童文学的素材都更宽泛，他这什么都可以写了。教育之外还有审美的，这个幽默的，朦胧的那种，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派别有了，各种风格的有了，儿童文学就健康的往前发展。
1: 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这句朗朗上口的歌词是金波在游船上有感而发的即兴创作。1979年，金波和作曲家宋军一起去青岛参加体育夏令营，船开出不远，海鸥就跟了上来。
0: 当时我们就跟孩子一起在游艇上玩，我们就发现这个海鸥围着我们这个游艇转，那小孩高兴啊，就拍巴掌高呼啊。当时我就突然就口说，我说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我说这个可以写一首歌词。宋军马上抓住，回去一定写，我来谱曲了。就入了教材之后，这个小喇叭广播什么都有了。
1: 海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播出后传遍大江南北，他作词的另一首歌《小鸟小鸟》则借由1980年上映的电影《苗苗》被广为传唱。
0: 经过了音乐谱曲之后，这完全是一个新作品了，他是把我的东西给他的新的生命啊，这种感觉让我和孩子的感觉就更亲近了。
1: 歌词也是笔下的诗行，儿童诗一直贯穿金波的创作生涯。金波说，儿童诗是儿童文学最精神的样式。他陆续出版《回声》《我的雪人》《绿色的太阳》《推开窗子看见你》等诗集，而他的《我们去看海》更是中国第一部将14行诗引入儿童诗的作品。有人质疑14行诗是带着镣铐的舞蹈，但他坚持用儿童诗中的韵律启迪孩子们的审美乐趣。
0: 我是非常鲜明的主张儿童诗要押韵，我认为从儿童欣赏趣味，儿童的阅读的心理都需要韵，押韵对孩子心理审美的乐趣有多重要啊。
1: 走啊，一起走，我们去看海，海风已吹进我们的心中，耳边已响起潮声澎湃。我们去看海曾入选人教版6年级上册语文课本。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2010年曾做过统计，当时语文教材收录了金波的作品28篇，数量在现当代作家中仅次于老舍。有人甚至把他的作品入选教材当作一种现象来研究。
0: 我的作品第一语言比
1: 他越觉得给越小的孩子越难写。2025年，金波出版《小孩子大文学》系列，面向3到6岁的幼儿。他说，幼儿文学才是真正的大文学。
0: 没有试过的人都觉得幼儿文学最简单，不就是哄孩子吗？不写不知道，一写太难了。幼儿的心理特征，幼儿的审美特征，甚至生理的特征，你都要懂啊，差半年就不一样。

0: 接了一辈子，金波太清楚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需要什么。在他看来，光有好作品还不够，输到了孩子手里，还得有人陪着。从点亮小桔灯，金波80岁记小读者，到点亮满天星，金波90岁记小读者，光芒一簇一簇，照到小读者们内心深处。
1: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的确是不受生理年龄的限制，无论多老，岁数多大，这个天性不会变的。从他的性格，从他的心理，方方面面，他都不忘记有儿童。我这个心里头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2: 记者手记，我是记者刘小琛。采访持续了几个小时，在那个装满书本和玩具的房间里，时光好像真的慢了下来。雾里显眼处摆着新款的拉布布，弹起草木、童谣、孩童。91岁的金波依然眼神发亮。我好奇，他散步的一路上究竟看见什么？金波真的带我们到楼下走了走。推着助步车的他步履缓慢，一路介绍石榴树、山楂树，又忽然驻足，叮嘱我们一定要拍下他栽种的蓝雪花。那是他的短篇童话《蓝雪花》的灵感源头。原来在旁人那里一闪而过的瞬间，在他眼里都是故事的种子。70余年笔墨相伴，岁月会老去，但心底的童真永不凋零。
3: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国庆假期进入第4天，机票价格或将到达节中低谷，5号起返程需求将有所上升，价格也将逐步走高，7号将达到假期最高峰。继今年5月到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包含当天到12月30号包含当天标注净次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国庆假期各地。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称迪拜航空副驾驶空中行凶，以色列首趟从迪拜接人航班抵达特拉维夫，敏感时间发生航空安全事件是否和中东局势有关？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请听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走进山西晋城，聚焦乡村景区，重金招聘 NPC， 能吸引更多年轻人吗？
1: 国庆假期租车自驾热度走高，租车平台售卖的保障服务是保险吗？配合车行向保险公司撒谎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
0: 中国亚运代表团刷新境外参赛最佳战绩，赛会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今天揭晓，谁将获此殊荣？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早八点，国庆档票房已超5.7亿元。其中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三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沙特阿美公司石油设施，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一点起火。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三号表示，这一说法具有误导性。伊朗方面三号消息，过去五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所谓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此外，当天傍晚，伊朗防空系统在格什姆岛2次启动，至少有1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三号宣布，将于今天恢复往返伊朗的航班，首日晚间计划执行3组往返航班。根据伊拉克方面公布的航班时刻表，其中一组往返马什哈德，2组往返德黑兰。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此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据日本方面四号消息，冲绳那霸市一家酒店三号发生了一起女性遇害、随身物品被抢走的案件。日本警方于四号以涉嫌抢劫杀人罪逮捕了隶属于美国海军普天间基地的一名上等兵。美国洛杉矶警方三号说，该市一个俱乐部二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2人死亡，警方拘留了数人，但尚未确认是否有人被正式逮捕，调查仍在进行中。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昨天结束了资格赛的较量，男单女单分别决出8位选手进入正赛，国乒选手占据其中7席。本次中国大满贯赛将在今天开始正赛的较量，女单头号种子王曼玉将对阵美国选手王艾米，国乒男单选手温瑞博、陈元宇将在